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我们循着丝线的纹路走进蜀绣的锦绣世界。蜀绣是中国四大名绣之一，以针法细密、色彩明丽著称，指尖捻线，银针穿梭，花鸟鱼虫、山水人物便跃然肩上，针脚过处皆成景致，说的便是这份精妙。它不只是指尖的技艺，更藏着巴山蜀水的灵秀与温婉。李宇春的一曲《蜀绣》曾让这门古老手艺火遍大江南北。芙蓉城三月雨纷纷，四月绣花针，歌声里的缱绻与细腻恰如蜀绣的千丝万缕，将传统之美唱进了人心。一针一线绣的是千年传承，也是岁月沉淀的东方雅致。听国风，赏蜀绣里的针尖。

0: 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朱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最来世》，建面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1: 你以为上班是这样的？
2: 喂，你会不会开车？
1: 是这样的。
3: 出来得急，没带手机。
1: 还是这样的。
3: 这队排的好长，肚子好饿呀。
4: No, no, no, 听我们的。今早上班完全没有那么多烦恼，放松心态，您也可以快乐身边绕。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以搞，奋斗路上不用担心，跟我一起跑。
5: 八点最来世，让你饿着去上班。
6: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7: 八点最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6: 各位早上好，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7: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亮。
6: 过完年了，大家应该收收心了，都星期一了，还不准备好好上班，还是怎么的？
7: 什么情况？过完年
6: 啊？这个周末没有过年吗？我们镇江的球迷朋友没有过年吗？
7: 啊，你说那个意思是吧？
6: 哎呦，这
7: 那真是、
6: 这个、大巴拉的七月底的时候谁过年啊？咱们镇江的球迷过年
7: 啊，那真是过年了。
6: 哎呀，周五晚上在可以放烟花的地方，那个。

0: 烟花放的有，那不比我过年还热闹吗？
1: 好像
0: 真的
1: 之前说拿三分了，哎呦，这是真事儿，还真不是画饼。
0: 你这话说的
1: 啊，哎，说到做到，
0: 咱说到就要做到，一切都在向好的发展。啊、我就觉得，这真的是这三分是给球迷最好的一个回馈哦。
1: 这个比赛我真的是我看了，然后几分钟之内连进两球，这个是我想不到的。
0: 前七分钟左右
1: 啊，
0: 然后大家伙儿就开始盼着
1: 是
0: 什么时候结束啊？
1: 赶紧结束，
0: 快点的！哎，我周末的时候跟我好几个球迷朋友、
1: 啊、
0: 见了面，其实一开始我不知道他们这么大年纪了还是球迷组织的啊、
1: 哦。
0: 然后后来我就听到他们那个喉咙嗓子。都是这样讲话的、啊、我就知道了这一周没少喊啊
1: 啊，喊得特别的激烈啊
0: 是啊、你要说这个要是画饼这个事儿啊
1: 啊
0: 怎
1: 么讲，
0: 就是咱球队是没给我们画饼，我们心里可踏实了，
1: 很开心
0: 啊。对，但是画饼这个事儿呢，谁还不会嘛？
1: 哦，你也会？
0: 生活当中肯定是多多少少要画点饼的，这是一种技术手段，你懂吗？而且我不仅是会，我还是很擅长。
1: 哦，很擅长。
0: 哎，比如说我们早高峰的节目
1: 啊，
0: 经常不是会有一些年轻的搭档来吗？这个流铁打的啊，不对，这个叫流水的节目。铁打的赵丽就是流水的搭档，那这个如果有年轻人来，我就告诉他，我说
1: 啊，
0: 年轻人啊，不要太着急、啊、
1: 哦，不急。
0: 哎，我说你们现在呢不是挣钱的年纪，你说你们还年轻对吧？
1: 哦哦，是。
0: 这个时候你应该多积累、
1: 啊、
0: 多体验。
1: 哎，
0: 你像尤其像我们早上的节目，对不对？
1: 嗯，
0: 罗亮。张扬对吧？
1: 啊，
0: 你们俩听好了，你看我们群众基础、听众基础这么好
1: 啊，那是
0: 啊，大伙儿能听到你们声音，慢慢的你们不就对吧，火起来了吗？
1: 啊，这很熟悉、啊、这话听着啊，然后呢
0: 我跟你讲，绝对不骗人哦！
1: 啊，
0: 人生就是一个过程，知道？只有厚积才能薄发，对不对？
1: 太好了，对。
0: 你只有现在刻苦，你积累，以后啊，有你挣钱的时候。
1: 哦、
0: 到那个时候呢，你就会发现挣钱已经不是什么难事儿了。
1: 哦，不难了，
0: 而且还不累，对不对？躺着就能挣，对吧？你啥也不用管啊，每年到时候人家就把钱给你送上来，绝对都是大钱。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讲啊，上一回我躺着能挣钱的时候，就在那个。路上是被人撞下来的
0: 我以为要追溯到你小的时候爸爸妈妈给你零花钱，
1: 反正当时躺着挣的也还不少、啊也不少，
0: 所以也不要纠结，现在你跟我做一期节目大概能发你多少钱，我跟你讲、
1: 哦、
0: 到时候哎，你管到时候
1: 啊，到时候
0: 哎、
1: 怎么样
0: 到时候你挣的钱就没有那么小面值的了，起手都是按亿计算，我跟你讲、
1: 啊、
0: 买东西都没有办法找零的了、
1: 哎、
0: 你都不需要找零的，
1: 你看看那我什么时候能够像你一样挣大钱呢？
0: 像我，等你彻底火了呗。
1: 哦，火了。
0: 哦，那个时候钱算个什么呢？
1: 哦，就不算什么了。
0: 我想等你火了以后，就直接送跑车啊，还有什么房子啊、轿子啊之类的，都可以送给你的。
1: 你等会儿啊，那个跑车、房子什么的，我
0: 瘦了，
1: 是吧？瘦了，轿子。
0: 怎么还得给你弄几个人 啊
1: 你要这么说他的确轿子比电瓶车好，
0: 开玩笑的啊稍微周一的早上冷了一点
1: 啊跟大家说个笑话、当然还有更好玩的笑话、跟大家说一下、你比如说大家知道王朝马汉吧、王朝马汉押送那个囚犯陈世美问斩的时候，
0: 开封有过那个
1: 哎，就那个故事
0: 啊、王朝马汉在中间是这意思啊，
1: 反正你哥你别唱了就这意思，就是在离刑场还有100米的时候、王朝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句话，
0: 什么话？
1: 陈世美竟然流下了后悔的泪水，
0: 怎么了？他被感动了啊？
1: 哎，王朝说前方100米掉头，掉头啊，那是真的掉头啊所以王朝其实他那个真名不叫王朝，
0: 叫
1: 当然叫高德，
0: 真的前方100米掉头
1: 开个玩笑啊，缓和一下、
0: 这就是谐音梗是不是、
1: 是啊
0: 太冷了，周一早晨啊给大家降温啊，这两天都是高温啊、这么高的温度，然后咱这个球员还能全取三分，我就觉得第一首歌我必须得送给他们，
1: 哪首歌？
0: 相当不容易，当然比球员还要辛苦的就是我们的球迷，
1: 那没错，
0: 因为蹦跶的时间可能比他们还要长，
1: 哎呦这整场是蹦跶啊、
0: 而且还要嘶喊对不对、还要挥舞大旗，
1: 是
0: 啊、内心还激动还燥热对不对，
1: 都不容易、
0: 大家都不容易，都辛苦了啊。这首歌、怎么说呢，就我们努力吧，将来有朝一日也能像那些大俱乐部的大明星一样，
1: 咱们一块共勉
0: 这是来自国际米兰全新一起唱的一首歌，叫 Pazza Inter。

0: 点缀来是可可爱爱，值得期待。
1: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2: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中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
2: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3: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4: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5: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6: 我妈妈什么最长
7: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8: 为什么？
6: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8: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9: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2: 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1: 珠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珠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8点醉来市，建面约130-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10: 三言两语五味俱全，七嘴八舌谈天说地，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说你说我，你说我说，你说你说、
11: 说什么呢？说什么呢？
10: 什么都说。8点最来事，让你乐着去上班。
12: 点自来是陪大家一起
13: 乐着去上班。
12: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11: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亮
12: 啊。哎，今天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说啊，咱球队的那个技术指导啊说全力拼搏啊，怎么啊，真的是没给我们画饼哦。
11: 哎，那必须的、
12: 我们就说画饼这事儿。画饼呢，这个生活当中经常有人会给咱们画画饼呀。其实说到那个画饼吃饼啊，这个也是人生不断前行的一个过程，对不对？小的时候，哎，等你考好了，我给你买。
11: 哦，这是家长经常会给我们说的一句话。
12: 啊，表现好我就请你吃。到了工作以后呢，完成了，我们年底加奖金，好吧？
11: 哦，这是领导给画的饼。
12: 哎，咱们公司以后都是你们这些年轻人的。
11: 哎，
12: 好好干就。所以这些饼我们听着很耳熟，就真的见怪不怪了啊。
11: 虽然你要说我现在对画饼这个事儿呢，说实话，我现在已经看开了啊。正所谓屠龙少年终成恶龙啊，这也算是一项技能了。而且你把它做好了，它也算是一个，怎么说叫艺术成就。
12: 哦，你都把它上升到艺术来做了。
11: 哎，你放眼咱们中国，你像齐白石画的那个虾特别好，徐悲鸿画马，李可染画牛，我画饼，
12: 都画，
11: 本质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12: 画饼。但是我想跟现在的年轻人讲啊，不要总说什么领导给你们画饼
11: 哦，不要讲。
12: 其实饼啊，从来都不是单向的。
11: 哦，这怎么说？
12: 你换个角度想啊，
11: 嗯
12: 啊，总说领导给他们画饼，但其实反过来，你们是不是也没少给领导画饼？
11: 哦，也有人给领导画饼。
12: 那肯定的，哎，你当时你那个简历上面写一大堆那些什么专业奖项，还写什么各种软件啊，精通什么 DOTA 操作
11: 啊，
12: 老板想了半天，这个 DOTA 是哪个办公软件啊？
11: 什么软件？
12: 是 Office 还是 WPS 啊？
11: 好像
12: 是 Word 还是 Excel 啊？就 还是什么计算机专业语言，我不懂是不是？
11: 嗯，
12: 哎呦，后来等稍微熟悉了一下，再问他
11: 怎么样
12: 啊？不就是游戏 DOTA 吗？
11: 啊，就那个 DOTA 是吧？
12: 啊，你好意思写到那个上面去？
11: 就还有
12: 堵人家不敢问你是吧？
11: 还有人在那个自己简历里写说自己有那个股市7年的操盘的经验。
12: 哦，那这是个老手嘞。
11: 啊，就很厉害。然后就问他嘛，
12: 嗯，
11: 说，哎，你以前做过那个基金经理是吗？
12: 嗯，
11: 他说不是的，
12: 嗯，
11: 我当时股市啊是纯散户。
12: 哦。
11: 啊，赔得特别惨。你要是不选我的话，我可能今天我就吃不上饭。
12: 我选你不就是操盘能赢的这个经验吗？
11: 哎呦，老惨了。啊，
12: 有的人说，我善于发现问题
11: 啊，
12: 我热爱新鲜事物，
11: 挺好的。
12: 你这反过来想，你不就是爱八卦吗？
11: 啊，也可以这么说，
12: 啊，搞得自己学习能力特别强一样的，
11: 嗯，
12: 爱发现问题，热爱新鲜事物，这不就是对吧？爱聊人家，哎呦，发现了什么新的一些八卦子
11: 啊？
12: 其实啥也不会。
11: 就还有人说啊，说自己那个关系网非常强大，
12: 嗯，
11: 啊，手头的客户特别多，
12: 嗯，
11: 进入部门之后就许诺说会联系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年轻的企业跟咱们这儿合作，
12: 嗯，
11: 啊，以为要拉多大的广告呢，
12: 嗯，
11: 后来才知道啊，就是部门第一次开会的时候，他请大家喝那个鹿头咖啡啊，
12: 嗯，
11: 小鹿咖啡
12: 啊啊，
11: 哎，
12: 还不好意思说他名字还是怎么的？
11: 关系网很强大啊。
12: 这么那要照这么，我跟世界500强关系硬了多了。
11: 哎，那我们关系都挺强大，
12: 啊，每天早饭对吧，都差不多有
11: 他们，都有。哎，
12: 哎呀，说到这里的话，你是一个善于画饼的人吗？你曾经画过什么样的饼呢？你别说你不会画饼啊，
11: 嗯，
12: 就我们刚才这么一起发。是不是大家都多多少少画过饼啊？
11: 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啊。
12: 是的，来可以添加大管家进到我们的粉丝福利群聊天哟。
11: 嗯，18344811963，
12: 来自王力宏 Why。

0: 上午的8:23，继续回到我们的八点自来是，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亮。
0: 大家这两天啊，除了特别关注苏超之外啊，可能关注的比较多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的专业方面
1: 啊。你的专业方面？
0: 数学。
1: 你数学特别好。
0: 你这话问的有点疑惑是不是？哎呀，这个中国籍数学家王红啊和邓玉在美国费城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双双斩获了这个菲尔兹奖，也是成了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此殊荣的历史性的一个突破啊。
1: 至于说他们因为什么获奖的，然后呢咱们就这个就不介绍了。因为毕竟我看了特别久的他们的获奖的这个科普啊知识讲解啊，就是还是没看懂。那么今天呢我也不为自己辩解，因为所有的人都了解我，其实我跟赵丽一样，在数学领域呢我其实不是特别好。
0: 不是跟我一样，我数学领域很好。
1: 我数学不太好。曾经呢就是很多人是这么形容我的数学水平的。说千万不要把罗亮逼急了。如果真的逼急了，他什么都做得出来，除了数学题。
0: 就逼你也没有用。
1: 逼我也没有用啊。
0: 从小老师就会跟我们说嘛，数学这个东西是真的来不得一点点的虚假，你会就是会。
1: 就是会。
0: 你不会就是不会。你对。就是对，
1: 对
0: 你不对就是不对，
1: 那没法对，对吧？
0: 那真的是没有一个模糊地带，没有让你变的机会，知道吗？
1: 对，每个家长都希望自己小孩数学好啊，学习好，但是现在很多家长啊，那真的是亲自上阵啊，精心的去指导啊，但是问题来了，你说语文吧，咱们家长大多数还能够明白，英语不明白呢，你还可以拿着那个英语书监督他背单词儿，
0: 至少能对呀，那个字母你是认识的呀，
1: 你认识对吧？一个一个来，但数学，我想问一问，有几个家长现在能辅导超过4年级以上的数学？有几个？你们扪心自问，对吧？
0: 基本上没有了，
1: 基本上没有。
0: 刚才我们讲这个王红啊，王红他也是历史上首位中国籍啊，世界第三位获得这个奖的女性数学家，
1: 你看看，
0: 她都可以，我为什么不行？
1: 可能是，你怎么能这么想问题呢？
0: 不是，我就想说。

0: 级的数学我为什么不行？
1: 哦，你说这个问题是吧？
0: 对，就是那个什么，咱收音机前这鸡娃的家长们，你们也不用装。
1: 嗯，
0: 不行的话，待会儿是骡子是马，咱亮出来试试。
1: 哦，怎么弄？
0: 你别信心满满的说四年级的数学不在话下。
1: 哦，
0: 我可以的。
1: 我曾经是这么自信满满的。
0: 后来放弃了。
1: 啊，真的是这样啊。
0: 你一会儿，要不咱们待会儿出个两道题？
1: 可以，
0: 对吧？我给就是那个，别说四年级的了，这样吧，我就拿那个一年级的暑假作业。我给大家伙儿试试。
1: 你这个有点看不起人了。
0: 嗯，
1: 一年级我觉得大多数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你就要不出一年级后面那个大题都行。
0: 不，一年级后面没有大题。
1: 啊、哦，没有是吧、哦？那我就放心了。
0: 好呢，你话，我跟你说，你话不要说太满，知道吧？
1: 哦、是。
0: 待会儿我给大家来试一下啊。那么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已经跃跃欲试了。一年级，别说一年级了，我八年级都行。不，现在的难度不是你们想象的。
1: 待会儿见吧，各位。
0: 所以想要获得数学奖不是那么容易的。来，听歌，先听歌放松一下心情啊，做好一个准备啊，把自己的状态调到最好，待会儿来迎接挑战。

0: 八点醉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呀。今天你上班了吗？你乐了吗？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2: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3: 古今高一忙催给
4: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2: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4: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5: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4: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5: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4: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6: 政策护成长，邮储添福利，新开立邮储银行社保卡，领取育儿补贴，最高领取300元立减金。活动结束时间9月15日，全国1.6万个名额，先到先得，详询附近网点。
7: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8: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7: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8: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7: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9: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10: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9: 先听好消息吧。
10: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9: 嗯，不错。
10: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9: 什么？
10: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9: 还好还好。
10: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9: 啊？
10: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9: 哦。
10: 可是 灭火器过期了、啊、
11: 关键时刻掉链子，
10: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11: 还好你们动作快，
10: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11: 哦、那还有好消息吗？
4: 珠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珠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最来世，建面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12: 喂，你还记得我吗？
13: 没想到你还是打来了，我想象过很多次这样的场景，没想到是这个时候打给我。
12: 没办法，
8: 谁让我是你的闹钟呢？快打开电台收听八点最来世啊，
14: 每天早上八点到九点，八点最来世，让你乐着去上班。
15: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16: 八点自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15: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查理。
16: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亮
15: 啊。我们今天聊到这个数学这事儿啊，数学可能是很多人不想回忆起来的噩梦、嗯、当然也有人就天生特别擅长，
16: 哎，有这样的人
15: 比如说我。
16: 好、
15: 哦、开玩笑的啦，这个、事后吹吹牛谁还不会，对吧？数学学的不好呢也不是啥光荣的事儿。我呢学会了一些自我总结啊、
16: 哦、
15: 我就觉得首先啊，学的好的人他是千篇一律的，
16: 怎么样？
15: 因为他认真，他刻苦，或者他有天赋。
16: 嗯，
15: 学的不好的人呢，那原因真的是因人而异
16: 啊，就原因有很多，
15: 五花八门。有人说学的不好的原因 我自己看看自己的话总结了一下，有我的原因呢、哦、有两个。
16: 你
15: 第一个是心理原因。
16: 心理原因。
15: 对啊，就是在我小学一年级啊，就第一堂数学课上面，然后当时老师呢为了让我们建立关于数学的一个概念、就让我们认数嘛。
16: 哦，认那个数字。
15: 对、然后他在黑板上就画一个苹果。然后另外一面黑板上画一个两个香蕉。
16: 哦，一个苹果两个香蕉。
15: 对对对，让同学们上台在后面写上对应的数字。结局大家都知道了呀，前面那个小朋友在苹果后面写了一个一。
16: 啊，这是对的。
15: 对。然后哎，老师表扬他，真棒，来上位。然后我一看，哇塞，他写个一，他能得到表扬、那好啊，我也写个一呀、
16: 哦，两个香蕉后面你也写了个一，
15: 是的，
16: 你看看。
15: 后来老师讲的说，这是他从事教学40多年以来第一次看到有人在这个问题上出错，第一次上台就出错。哎呦，当时老师觉得是不是智力有问题啊？怎么说吧，就是人生啊，迎来了一个开门黑。就这个开门黑呢，就奠定了我对数学那种天生的一个小小恐惧感，这个是原因之一。
16: 这是原因之一。
15: 哎，还有二呢。
16: 原因之二是？
15: 原因之二就是人总有擅长和不擅长的嘛。
16: 那对 对，
15: 总有一扇门和一扇窗吧。谁叫我是个文科天才呢？
16: 你文科好。
15: 哎呦，文科好的发疯，我跟你
16: 说。哎呦，文科好，你看看。
15: 第一次听我们节目的话呢，你可能觉得我在吹牛啊。如果你天天听的话，你可能对真的就会知道我就是吹牛。
16: 习惯了可能。
15: 不是，就是像我呢，平常啊。写文章倒不一定啊，就是写那种总结，或者是说写稿子，写小打油诗，
16: 就是比较好。
15: 对，然后因为我有特别强大的联想能力，就每个文字在我面前那都是活蹦乱跳的。
16: 你看看，
15: 是自己有个性的一个小人儿。你只要把握好情感和逻辑表达的过程，就是一个排队的过程，你情绪到了，一切就顺其自然了。
16: 就是赵丽她文科好。文科好，
15: 所以像我这种比较感性的思维方式 不适合做数学题。
16: 是是是，
15: 因为大多数情况之下，我们追求的是场景的合理。我记得当年我上数学课的时候，老师给我们出了一个智力题啊，他说有100个饺子盛6碗，每碗都有一个数字6，请问你怎么分？
16: 你看这是个问题啊，我们再重复一下，100个饺子放6个碗里啊，每个碗都得有数字6，请问怎么分？
15: 难吗？
16: 蛮难的。
15: 有点难度吧。
16: 老师出这道题的时候没跟你说，张丽你先出去一下。你文科好，你上语文课去。
15: 不。 又不是我一个没打出来。
16: 哦，
15: 当时我们全班没有一个同学答出来的。
16: 哦，就难了。
15: 然后老师就非常得意跟我们说，来来来，我来公布答案啊。
16: 哦，答案是
15: 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碗分别成六个。
16: 哦，分别装六个。
15: 第五碗呢，装十六个。
16: 哦，
15: 现在几个了？我考你。
16: 你等会儿，我算一算啊。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分别装六个，四六二十四。二十四，第五个碗装十六个，二十四加十六是四十。
15: 三十八。
16: 哦，是吗？
15: 四十。那最后一碗对吧？六十个。
16: 啊，对，那就是六十个嘛。
15: 哎，每个碗都有六啊。
16: 对。
15: 六嘛，逢六嘛，要么就是十六，要么就是六十六，要么就是六十一什么的，对吧？
16: 说老实话，最后一个碗装六十个，多了。
15: 全班啊，当时同学们，哦，真的不错呀，对的对的，当时只有我提出这个答案，就是一个质疑。
16: 哦，你质疑了。
15: 啊，最后一碗装六十个的话，如果这个饭店卖的小盘十二个，大盘十六个，你这六。

0: 不是个，起码也得是个盆，不能用碗。
1: 你看，
0: 所以你这题目出错了。
1: 所以照例他语文好是有原因的。
0: 对，你要理解，要场景合理，对吧？
1: 哎，
0: 后来老师真的把我赶出去了，不是就没有在一开始把我赶出去，在这儿把我赶出去了。
1: 就是隔壁告诉你，隔壁现在正在上语文课。
0: 对你去吧，你去吧。早晓得我不说了，
1: 哎，
0: 不说话了。
1: 这个、你别说，这真的是有些问题，它是有一些这个小陷阱的。
0: 嗯
1: 啊，可能跟你平时听到的这个题目会有一些不一样。
0: 对，你在做数学题的时候啊，不能让感性思维过多的影响你的理性思维。
1: 嗯，
0: 比如说初中学咱们当年叫代数
1: 啊，有这个科目。对，
0: 现在我不知道叫什么，是不是改名了啊。
1: 嗯，
0: 就是解代数方程组常用的两种方法，一个是移项，一个是消圆，你还记得吧？
1: 哎，你这么一说我有印象。
0: 就你们觉得这两种方法没有什么问题。
1: 嗯，
0: 但是当时我就在想
1: 啊，你在想
0: 为什么这两个名字啊，
1: 嗯，
0: 起的是那么的暴力。
1: 移项跟消圆怎么就暴力了？
0: 你想啊，
1: 啊，
0: 项指的是什么？
1: 指的是
0: 脖子。
1: 哦，对对对对对，
0: 移项，
1: 嗯，
0: 就是把你的脖子移走。
1: 嗯，是这么理解吗？
0: 对。
1: 那消圆，
0: 圆指的是什么？
1: 圆是
0: 脑袋呀！你们学语文，你们不知道吗？脑袋。
1: 哦，圆是脑袋。
0: 消圆就是把脑袋也搬了。
1: 哦，就是脖子和脑袋都搬了，就剩个腔子了。
0: 啊，那会儿一边解题一边就想着什么砍头啊、斩首啊这种很可怕的场景。
1: 哦，
0: 你说说看，能不毛骨悚然吗？
1: 哦，你这么说还真是。
0: 你这数学能学好不？
1: 哦，
0: 所以数学果然就是文科人的克星之一呀，啊，对不对？
1: 哦，你看语文太好了，你自己也会瞎联想。
0: 所以啊，我就觉得小朋友啊，从小培养数学思维是多么的重要。
1: 嗯
0: 啊，面对抽象的东西，你就得用数学思维。
1: 哦，
0: 否则你就跟我一样的，面对数学证明题，你只有两种心情。
1: 嗯，
0: 一种就是。
1: 啊，
0: 我天，这还用证明啊？
1: 哦，就是你通过那个考卷上的那个图画你已经看出来了。
0: 还有一种就是，
1: 嗯，
0: 我天，这也能证明啊？
1: 啊，这是面对数学证明题的两种心情。
0: 反正都没什么必要。
1: 哎，我突然想起来，大家还记不记得小的时候学的那个有一些奥数题？
0: 嗯，
1: 有，就是那个蓄水池排水管，
0: 嗯，
1: 那个进水管就是同时打开，
0: 嗯，
1: 然后多长时间能给那个池子给蓄满？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我当时我就觉得它其实真的是浪费水。
0: 嗯，
1: 没有其他的原因，就是浪费水啊。包括说两个火车，一个快车一个慢车，慢车先发车，然后请问快车什么时候能够把那个慢车追上？我脑子里想的，我说追上不就追尾了吗？
0: 不是让
1: 啊，
0: 交错交错。嗯，
1: 火车这个东西你必须有间隔。
0: 嗯，
1: 再说高铁动车速度不一样，
0: 嗯，
1: 那肯定不在一条线上。对吧。
0: 哎，还有最著名的那个鸡兔同笼
1: 啊。对，
0: 说笼子里有多少头多少脚，请问多少鸡多少兔。
1: 哎，
0: 嗯，哎，到后来我明白了，我小的时候真的没明白
1: 啊。
0: 后来我明白了，你要让那个兔子啊假麻假麻双手举起来，嗯，知道吧，就假麻它也是鸡，就是它也只有两只脚拉地。
1: 哦，
0: 就这么去算
1: 是吧。
0: 哎，对的。
1: 哦，
0: 反正大家试试看啊。就是你，我当时我心想，我说你有数脚这功夫，你就不能数一数鸡和兔的个数吗？啊，
1: 对吧，
0: 你直接数不就得了吗？
1: 而且说到的那个鸡兔同笼，各位你真的能搞明白吗？
0: 嗯，
1: 你们想想，如果可以的话，那再加一种动物呢。
0: 嗯，
1: 有的时候你甚至得给孩子你反过来反向辅导一下。
0: 哎，刚才我们讲的说现在这个家长辅导孩子作业啊，
1: 嗯，
0: 怎么说呢，超过四年级基本上就不会了，是不是？
1: 哎，真的是这样。
0: 就很多时候你会很沮丧，
1: 嗯，
0: 然后遇到一些类似于丧失尊严的时刻
1: 啊。
0: 有的时候那甚至是一二年级的题目，然后你悄悄的在旁边拿那个豆包拍了一下，
1: 然后
0: 就。

0: 今天呢，大牌的这个减肉机会来了啊，让您只花699元用上这款高端的面霜。商城的盛夏狂欢购的重磅福利登场啊，带来全新升级的这个赫琳娜黑绷带面霜礼盒。
1: 是这个黑绷带的面霜啊，大家也比较熟悉啊，我们之前也给大家上过老款，30%高浓度的玻色因版本啊，不管是抗老还是修护呢，收获大量使用者的好评。那今天宠粉福利直接全新升级啊，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的全新款，直接把这个玻色因浓度拉到了50%。那朋友们都知道，玻色因浓度越高呢，抗护修护抗老的效果表现就更出众。这款新款的黑绷带啊，涂开以后会牢牢锁住你的肌肤水分，形成一层更加扎实的这个修护保护膜。平常熬夜追剧到凌晨的话，脸又垮又暗沉，厚涂一层睡觉的话，第二天起来脸蛋又紧致又透亮，垮脸细纹都被稳住了啊！夏天晒后皮肤呢敏感泛红刺痛干燥，那用它连敷几天，你的肤质就能慢慢的回归稳定，用一次就知道这个升级有多值。
0: 那么官网呢，一瓶500毫升正装大概是将近4000块钱，那么今天呢是频率的宠粉福利直接拉满了，只要699元，到手是500毫升的升级款的正装。各位可以放心冲啊，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666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是的，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要结束了啊，谢谢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0: 拜拜
1: 拜拜。

0: 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1: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0: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1: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0: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中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早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FM。
1: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 96.3

0: 总有一些画面让你难以忘记。
1: 从前有一个小男孩跟一个小女孩说，如果我只有一碗粥，一半我会给我的妈妈。
0: 总有一些歌会让你追忆过去。
2: 追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
0: 岁月流声，推开时间之门。

我想起曾经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我很想记住那些让人心醉的歌声，可是时间跑得实在太快了，我追不上他的脚步。所以我想和我一样的很多老歌节目主持人，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让这些被岁月尘封的美好的声音再一次回响在我们的耳边。最后为你带来这首作品呢，是来自于老歌手杨林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带来的这首非常甜蜜的《情人》。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9: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0: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9: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2: 哎，张叔，5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13: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14: 哎，老大，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13: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14: 哦，我看看。哎呀，5点了。
13: 5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15: 张爷爷好。
13: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15: 对呀，5点就放学了呀。
13: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16: 爸，爸，
13: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16: 没晚没晚，刚好5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17: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8: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7: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8: 回忆往昔，
17: 重温经典，
18: 岁月流声，
17: 感受光阴之美。
19: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很多人喜欢听老歌，我想是因为老歌当中藏着一些我们的曾经和过往，短短几分钟时间却可以包纳人世间的种种喜怒哀乐，你曾经经历过的或者你没有经历过的，好像我们都可以在这些老歌当中找到。有人说生活就像一场不能重来的旅程，你可以去回望，但是却无法回去。漫漫长路，是不是会有那么一首歌能够一直陪你到老呢？今天的音乐旅程由这首《再回首》开始。

姜育恒《再回首》。很多人想到姜育恒都会第一时间联想到这首《再回首》。其实这首歌的原唱是另外一位唱将级的人物苏芮。当年飞碟唱片认为女生有女生的味道，男生有男生的感觉，所以当时啊，在苏芮唱完这首歌之后，打算在公司内部找一位男生尝试一下这首歌曲。最终呢，他们选择了姜育恒。

感谢飞碟的选择，让我们遇见了姜育恒版本的这首《再回首》。姜育恒嗓音当中的那种沧桑感，让整首歌好像就有了一种千帆过后的释然。

所有的人生格言都告诉我们要向前看，但是我们的人生轨迹好像注定了这一辈子我们都要不断地回头张望，那些过去的事，曾经的人，都在一回首当中渐渐清晰。这些往事，这些回忆，就如同微风，总是在你不经意间掠过心头。继续来听如风。

0: 喂，你好吗？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两个反差非常大的声音的碰撞，也是两个个性截然不同的音乐人他们的合作，李宗盛和卢冠廷，微风往事，李宗盛的词，卢冠廷的曲。李宗盛幽默风趣，温柔又多情，他的内心是外放的，他时刻都寻求着突破，才有了想得却不可得的那种无奈。而卢冠廷平淡孤独，柔和又很专情，他的内心是内敛的。当卢冠廷决定和自己的妻子唐淑琛携手共度人生的时候，他就没有了任何的企图心。人生路怎么会困难重重？卢冠廷和李宗盛这两个性格迥异的男人，也在这首歌当中啊，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了对于情的诠释。李宗盛粗犷不羁，卢冠廷细腻内敛，就像一个在说时间如风，回忆过去留下了太多感慨，而另一个却说时间如风，我的过去很美好很快乐。人生千百世，总有那么几段情会让我们记忆深刻，回头再听听这些如风往事，是不是也会让你感慨万千呢？继续来听齐秦《往事随风》。

这是齐秦1996年的作品《往事随风》。据说这首歌的词是著名音乐人许常德专门为齐秦逝去的爱情所写的。其实当岁月不断冲刷的时候，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东西都是会渐渐远去的，那些闪着光的青春脸庞，那些爱恨情仇，在时间的冲刷下也终将逐渐的消散，到最后好像也只剩下了一曲老歌悠悠地回荡在我们的耳边，告诉你往事不可追，唯有留住这一秒。

这个声音大概有很多人会觉得有些陌生，留住这一秒，演唱者刘晓慧。听到这个名字，或许你还是一头雾水，她是谁？她有什么作品？而即便你知道她曾经是大名鼎鼎的宝丽金四小花之一，恐怕也早已经忘记了她的样子。时间的力量太大了，模糊了很多人很多事情，但是我相信总会有一些东西是挥之不去的，像是这些音符已经刻在了光阴里，成为过往的一部分。今天我们一起听那些如风的往事，伴随着记忆当中的那些旋律，就先来听到这首《当爱已成往事》。

0: 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1: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0: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1: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What time is it
2: now?现在是早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全球热歌抢先听，陈粒试运行。吴彦斌，生死未定。
3: 这世界的每样东西都生死未定，你经过的都是光影。
2: Charlie XCX Wink Wink。Katy Perry, Watch It Bone。

这是来自张伟伟的《索拉里茨星》。《索拉里茨星》是波兰作家斯坦尼斯拉夫·莱姆在1961年创作的长篇科幻小说。《索拉里茨星》上的意识海洋能复刻人类心底最深处的记忆，最放不下的执念，哪怕你飞到了离地球几亿公里的星球，仍然逃不开自己的内心。你听到的不是太空的环境音，是一个人在极致的孤独里和自己的记忆、自己的爱无声对话的声音。宇宙很大，大到能装下无数的星系，但人心也很大，大到能装下一整个宇宙。这是平克·弗洛伊德 Echoes 回声。

这是来自 Pink Floyd Shine on your crazy diamond。 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今天的最后首歌来自 Muse 的 Starlight 星光，下期再见。

别划走，好听的旅行故事马上就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喜行千里路，带你用耳朵逛遍大好河山，每一段旅程都有新惊喜。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黑绷带面霜啊，大家肯定都非常的熟悉，之前呢咱们也给大家来上过老款 30% 高浓度玻色因的版本，不管呢是抗老还是修护，收获了大量使用者的好评。今天咱们的宠粉福利直接全新升级，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赫莲娜的黑绷带全新款，直接把玻色因的浓度啊拉满到了 50%。 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玻色因的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表现就更加的出众。这款新款的黑绷带呢，涂开之后牢牢地锁住肌肤的水分，形成一层更加扎实的修护保护膜。平时呢咱们熬夜追剧到凌晨，脸啊又垮又暗沉，后涂一层睡觉呢，第二天起来脸蛋呢就是紧致又透亮。但重点来了，这一款黑绷带的升级款呢，平时在官网一瓶50毫升的正装要将近4000块钱，想要入手的话真得咬咬牙啊。今天咱们的频率宠粉福利直接拉满，只要699元，到手50毫升的升级款正装，比官网的单瓶便宜3000多块钱。赫莲娜经典的礼盒带装配齐全，仪式感拉满。咱们呢也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的全程溯源，所以呢大家一定可以放心冲。效期呢是非常新鲜的，是到2028年的8月份，限量福利只有200组，想要的朋友可以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登录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123，回复123下单抢购。大家呢添加客服的微信，每一单呢还可以再减5元。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珠方出品恒顺一生，珠方恒顺里本土国企珠方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2: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1: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2: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 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5: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6: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5: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7: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8: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7: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0: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9: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0: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0: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0: 旅行是什么？字典中定义，旅行是汉语词汇，意思指远行，去外地游览和行走。
11: 世界旅游组织说，旅行是外出最少离家88.5千米。
0: 拆字解释，旅是看，行是走，边走边看就是旅行的过程。
11: 充电5分钟，通话2小时，那是手机。
0: 见面3分钟，喜欢一辈子，那是爱情。
11: 出去一阵子，回忆一辈子，这就是旅行。
0: 喜行千里路，带你用耳朵先去踩点。有趣的人生，一半是人间烟火，一半是山川湖海。欢迎继续回到喜行千里路。那吃饱喝足呢，我们接下来要静心去聊一聊今天说到的云南昭通永善的山水了。可能有一些朋友去过，但是走马观花，只觉得这里很好看。那其实呢，它的地质地貌呀也特别的有意思。
12: 是的，永善的风景非常的多样啊，包括草原、峡谷、溶洞、湖泊全部都有。它也不像普通的小城，风景比较的单一啊。
0: 对，就是这个道理啊。就永善的海拔落差其实是很大的。它的高处跟低处的这个差距呢，足足有2000多米。也是正因为如此呢，短短的一片区域里面呢，能够同时的看到高山草场，还有这个峡谷，还有地下溶洞，还有高原的湿地啊，地貌的层次非常的丰富。而这边的溶洞的群的一个数量呢是很多的，内部的环境也会非常稳定，所以每年这个从头到尾啊，你发现它一年四季的温度都是很适宜的啊。那喜欢溶洞的朋友就完全可以去尝试一下地下世界了。
12: 是的，
0: 他们的钟乳石啊，形态各异，也是很值得去看一看的。
12: 确实逛起来感觉就特别的丰富，一点都不单调，因为你每走一步啊，就是一处 处全新的风景。
13: 嗯，还有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有朋友去打卡的那个西洛渡水电站，它是依托金沙江的山势建成的高坝平湖的一个景观，所以就是把自然的山河还有人工的工程呢是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所以在那边视野会特别的壮阔。而且呢，山间的湿地草场保留着非常原始的生态，常年都有水鸟栖息，草木繁盛，安静又很治愈啊，就是本地人自己也很喜欢去那边放松啊。
12: 是的，确实每一处的风景都是非常独特的山河地貌所带来和造就的，所以读懂这些呢再来游览，你会觉得更有感觉了。好，开车路上啊，我们继续来休息一会儿，来分享陶喆的这首歌曲《22》。

0: 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1: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0: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1: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

方大同的音乐呢，辨识度一直都很高。刚才听到的这首《听》，也是延续了他的标志性律动，慵懒流畅的节奏线条，搭配克制简约的编曲，不刻意的去制造情绪起伏。他很擅长用律动来引导听众向内感受，提醒我们要跳出外界的嘈杂，认真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浮躁的时候呢，这种有质感的节奏总是能够让人慢慢的沉静下来。接下来我们再来感受一场关于梦想的独白，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郭静演唱的《降落人海的梦》。

郭靖清澈干净的声线是很多人的青春记忆。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歌名叫做《降落人海的梦》。这首抒情作品呢，没有激烈的高音爆发，用平缓推进的旋律，讲述普通人怀揣理想在人海奔波的故事。歌词很写实，道尽了追逐目标途中的迷茫与坚持。并不是所有的梦想都能够立刻开花，但愿意奔赴的过程本身就是拥有意义的。带着这份感悟，继续听歌，为你送上。

刚才呢，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曲来自于一首非常具有市井气息的民谣作品，歌名呢叫做《小李》，由王以诺演唱，编曲呢是非常朴素的，几乎没有多余的装饰，重心呢全部放在了叙事的歌词上面。歌里的小李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缩影，没有耀眼的光环，日复一日的认真生活。大部分人的人生呢都是平凡的，但认真生活的每一个人都值得被好好的对待。今天这一期的电台情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这一小时我们体会了心动、自省、平凡与浪漫。音乐没有办法直接的解决难题，但是能够给情绪一个安放的角落。希望今天的这些歌可以陪伴你度过一段舒服的时光。今天节目的最后要为你送上仍然演唱的《落笔太慌张》。这里是电台情歌，期待下一次我们继续在歌声里面相遇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有人说，爱情只是一种感觉，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从来没有中间。喜欢上一个人并不意味要爱上他，但爱上一个人却必须喜欢上他。爱与喜欢的区别在于你重视对方的程度有多深。喜欢可以有很多，爱却只能有唯一。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如果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小青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

0: 人生不会太圆满，我们要摆正心态，面对酸甜苦辣。感觉累的时候，也许你正处于人生的上坡路，坚持走下去，你就会发现到达了人生的另一个高度。凡事不要想得太复杂，手握得太紧，东西会碎，手会疼。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接下来这个声音来自辛晓琪，领悟。
1: 我会哭，但是我

多么痛的领悟，你曾是我的全部。唱痛我们的究竟是愁肠百结的旋律，还是蕴含着无尽伤感的唱词呢？就凭这一句，辛晓琪的领悟已经注定成为伤情的绝版。那泪流满面、情难自抑的表达是如何的动人心魄？当辛晓琪的这首歌在京九的流行中被传唱时，我们爱的究竟是这首歌曲，还是一份感同身受？好的音乐是一个载体，映射的是不同的人，却如出一辙的心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你终究会原谅所有伤害过你的人，无论多么痛，多么不堪。等你活得更好的时候，你会发现，是他们让你此刻的幸福更有厚度，更弥足珍贵。你想起他们，不会有仇恨，只有一些云淡风轻的记忆，以及残存的美好。他们每个人都变成你人生的一个意义，在该出现的地方出现过，造就了你未来的不一样。

总是习惯等到某段时光沉淀后，才会感叹当时的美好。总是喜欢在一段光阴中回忆另一段光阴里的故事。回眸处，愿阳光时时明媚，愿生活处处晴好。感谢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小青的暖心歌。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我是小青，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1: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0: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1: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成。

25摄氏度到28摄氏度。高温天气下紫外线强烈，市民午后时段应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注意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及时补充水分，谨防热射病等高温引发的健康问题。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35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最低气温27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35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林嘉谦的粤语金曲《每当变幻时》。这一首老歌新唱的作品，藏着两代人的音乐记忆。它的旋律渊源颇深，1962年的《月光小夜曲》是最初的蓝本，婉转的曲调早已深入人心。1977年，勋妮将其改编为粤语版的《每当变幻时》，唱出了岁月里的怅惘与释然。林嘉谦的新编在保留了经典旋律骨架的同时，用更加细腻的声线赋予了歌曲新的时代质感，让怀旧与新鲜感撞了个满怀。老歌新唱的魅力正在于让经典跨越时光，依旧触动人心。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子鹏。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

0: 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1: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0: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2: 嗨，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2003年，张国荣最后一张录音室专辑《一切随风》由环球唱片发行，这是他第24张录音室专辑，第17张粤语录音室专辑。这张专辑一共收录了10首歌曲，其中有7首都是从来没有发表的作品。2004年4月，这张专辑还获得了 IFPI 唱片销量大奖十大销量广东唱片奖。第一首，我们来听到专辑当中《玻璃之情》。这是张国荣亲自作曲的最后一首作品，也是他生前完成的一作之一。那个牵手来空手去的瞬间，也成为了无数听众心里的一个定格。从前

接着来听到在这张专辑当中《倒叙时光》，周笔畅用温暖的歌声把所有人带回到了美好的童年时光里。这首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亮点，就是周笔畅在当时和只有10岁的小小钢琴师牛牛合作，其实烘托出了一种维也纳式的氛围。

来自王俊凯咦咦咦，这是王俊凯的首张个人同名专辑 WJK 第二篇章 J Just Between Us 当中的作品，而且全部是由王俊凯本人来担任制作人。这首歌里他用音乐来捕捉了那种想靠近又不敢靠近的状态，也是他从偶像到制作人的一张非常重要的专辑。

Sweet Talker。 再来听到一个新生代的作品，来自段奥娟 Starry Night。这首歌是灿如繁星的星语曲，那他的声音是很干净很透亮很温润很治愈的，所以好像描绘出了一幅属于夏夜的画面。从创造101出发，段奥娟也一直在用作品证明自己不仅仅是一个偶像。

那天夜里，保罗·鲍尔斯独自坐在花园的暗处，葡萄藤在头顶被夜风吹得沙沙作响，城墙背面飘来山坡晒了一整天后散发的干燥辛辣气味，海浪有节奏地拍打着黑暗中的沙滩。穆尔海特点上一根烟，在对面坐下，火光一亮一暗。鲍尔斯说，他在写一篇关于摩洛哥咖啡馆的文章，想让美国人知道这些地方，问穆尔海特有没有什么想说的。沉默了片刻，穆尔海特的声音从暗处传来，带着点难以置信的意味。他说，他从12岁起就在咖啡馆干活，在这里住了16年，店里的一切都是自己亲手打理的。玫瑰是他自己种的，无花果和葡萄是他照料的，井水是他一瓢一瓢淘干净的。今天早上他还铲了满满8车沙土。经营咖啡馆不是泡茶那么简单。鲍尔斯小心翼翼地问他是否喜欢这份工作。穆尔海特说，夏天在花园里还凑合，冬天就难熬了，外面刮风下雨，有时一整天一个客人也没有，空荡荡的屋子里只有浪声，那感觉不像工作，倒像坐牢。镇上的人都走了，他也打算进城去别人的咖啡馆里打工，按月领薪水。鲍尔斯愣住了，在他想象中，这家咖啡馆仿佛一直就立在这里，是这海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忍不住说，可这是你自己的店啊，你舍得放下吗？穆尔海特走到通往海滩的门口，转过身来，语气平静，要是靠自己养不活自己，那就得替别人干活，这不是明摆的事儿吗？在生意好的店里端茶送水，总好过守着一间空荡荡的店饿肚子。他顿了顿，又说，等他存够了钱会回来的。黑暗中看不见对方的表情，鲍尔斯知道自己脸上那丝笑绝不会被察觉。那句老话说得对，城里钱好赚，可一旦进了城，谁还会回来呢？海风灌进来，带着咸味儿，远处防波堤外的浪声忽远忽近，像一声声没有收尾的叹息。咖啡馆是社会的切片，折射出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闲适与劳碌之间的角力。保罗·鲍尔斯的这本游记不提供答案，只呈现那些正在消失的瞬间。泡茶的仪式，紧身裤崩裂的市井笑话。全书用不带评判的目光，为即将被冲刷的旧世界留下了温暖的存照。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一个旅人保罗·鲍尔斯游记，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热风说，鲍尔斯寥寥几笔就能让撒哈拉的星空压得人喘不过气，让摩洛哥市井的香料味扑面而来，这才是旅行文学该有的样子。读者永无归途说，读完终于分清旅人与游客的区别，游客有归途，旅人无相根。读者午后的光影说，鲍尔斯从不给异域加浪漫滤镜，只是冷静地记录人与地方的冲突，文化与文化的碰撞。读完他的文字，像坐在丹尼尔的暖阳下发呆，看似什么都没发生，灵魂却已被悄悄地重塑。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世界上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

之东非大裂谷。乘飞机越过浩瀚的印度洋，进入东非大陆的赤道上空，从机窗向下俯视，一条硕大的刀痕就会呈现在你眼前。相信即使你见惯奇情异景，也会惊讶地瞪大眼睛，这就是著名的东非大裂谷。东非大裂谷南起赞比西河的下游谷地，向北延伸到马拉维湖北部，并在此分为东西两条。东面的一条是主裂谷，穿越坦桑尼亚中部的埃亚西湖、纳特隆湖等，经肯尼亚北部的图尔卡纳湖以及埃塞俄比亚高原中部的阿巴亚湖、兹怀湖等，继续向北直抵红海和亚喀巴湾，直至西亚的死海约旦谷地，全长6400多千米。西面的一条经坦加尼喀湖、基武湖、爱德华湖、艾尔伯特湖等，一直到苏丹境内的白尼罗河，全长1700多公里。东非大裂谷的宽度在几十米到200公里之间，深几百米至2000米，谷壁如刀削斧劈一般。裂谷两侧峭壁悬崖，山峦起伏，犹如高耸的两座墙。据推测，东非大裂谷形成于上新世和更新世，一些地段同时伴随有大规模的火山活动，催生了著名的乞力马扎罗山和肯尼亚山等高大山峰。大裂谷内的博格里亚湖边，间歇泉热气升腾，地热是大裂谷周围国家的一种重要能源，已经得到妥善利用。在我们的头脑里，大峡谷总是和黑暗的断剑深渊以及狭长阴森等词联系在一起，其实不尽然。当你来到东非大裂谷，展现在眼前的完全是另一番景象。远处茂密的原始森林覆盖着连绵的群峰，近处草原广袤，翠绿的灌木丛散落其间，野草青青，花香阵阵，草原深处的几处湖水波光粼粼，山水之间白云飘荡，裂谷底部平平整整，坦坦荡荡，牧草丰美，林木葱茏，生机盎然。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有好几个早已经结婚，岁月在夜里发出嘲笑声，这凌晨没有醒着的人。

0: 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1: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0: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1: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3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刚过去的周日，市民在滚滚热浪中度过，阳光火力全开，午后最高气温轻松攀升至35.5摄氏度。据市气象部门最新预报，这样的晴热高温天气还将持续。未来10天，镇江受副热带高压控制，以多云天气为主，难有明显降水。气温方面，最高气温维持在32摄氏度到36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也在25摄氏度到28

0: 你去一趟宪兵队，把这两个人给我叫出来。你这不是强人所难吗？事情败露了，我俩一块完蛋。这是你要人的理由，很充分，连细节都替你想到了。而且我保证，他们出来之后隐姓埋名，并且在最短的时间内送他们去苏联。不光在哈尔滨。 在满洲国，你都见不到他们的影子。你是在逼我？你也不要想着逃跑啊！你的家人、孩子，都在新京，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这算威胁吗？你可以这么理解。
1: 这些可恶的共产党，没有我，你早就完蛋了。你这么做，只不过是对我这么些年来对你们的关照的一点小小的回报。我这么要求你不算过分。
2: 周科长，两个大活人让我给弄没了，我怎么向宪兵队交代？你觉得他们会放过我吗？
1: 从警察厅转出去的这些人，厅里不会留下任何的档案和资料。日本人在处理完他们的当天，也会把所有的材料都销毁掉。日本宪兵司令部只会留下编号和姓名，而且这些都是涉及绝密范畴的文件。我们中国人无权接触，包括警察厅厅长。
2: 做这样大的事情，总会留下蛛丝马迹。
1: 到时候谁来保证我的安全？转移的时候，所有的文件都会经我的手。我是一个月一报，现在一个月我要报4、5批。宪兵队的回执也会先送到我这儿，由我来核对数据，最后统一整理送交机要室，由专人负责销毁。
2: 问题是在这样的时候要求去审讯犯人，保安局局长会不会签字？押回来的大活人，人人都看得见。你可以要求异地审讯，
1: 保安局的事谁敢插手？这些都在你权力范围内，也都符合程序，没人会怀疑你。人呢？我要还回去的。再说。 宪兵队的回执呢？
2: 日本人的保密措施非常严密。能够放对方一马的时候，自然放对方一马。但是不要再有类似的事件发生。我还了你的人情，你也别再为难我了。
1: 蒋介石和毛泽东都要握手言和了，你我这样的小人物，还在剑拔弩张，不觉得可笑吗？
2: 握手言和说不定，我看。
1: 是大打出手。不管是大打出手还是握手言和，丘吉尔曾经说过：“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我不想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陈词滥调。你我相互关照，何乐而不为？
2: 我试试。明天一早。
1: 我去找局长签字，最顺利的话，也要10点钟才能赶到你这儿。
3: 谢谢。
1: 握个手吧。
4: 第二天上午，鲁明走进关押着孙跃见、化名为迟玉兰的牢房问：“
5: 迟玉兰。”

0: 而此时的保安局局长办公室外，许多警官还在门外等着局长的召见以及批复文件签字，这其中也有陈景瑜，但局长的秘书却让其他人先进局长办公室汇报工作。见还没有轮到自己，陈景瑜的内心十分的焦急。
1: 张警官，你稍等。

0: 警察厅的牢房里，警察叫着被关押人员的姓名，让他们出来移送到日本宪兵队。
1: 去哪儿？先回。

0: 戻れ。ドア閉めれ。
1: 就这样，孙月剑暂时被押解到了保安局。

0: 回到保安局后，陈景瑜给周姨打来电话。
1: 喂，
2: 周科长，
1: 是我。
2: 您要的名单我已经准备好了，是我给您送去，还是您派人来取啊？
1: 过一会儿，我去取。
0: 周姨马上开车赶到了保安局的附近，陈景瑜上车后告诉周姨，
3: 去晚了一步，女的带出来了，可男的被处理了。
0: 陈景瑜将一份材料交给了周姨，
3: 这就是你要的那份用来遮人耳目的鬼名单，看你这无动于衷的样子，你我可都是在干着掉脑袋的事情。
1: 我们又不是第一次干掉脑袋的事儿，这些年干的每一件事儿都足以让我们的脑袋搬家。
3: 那是，不过掉脑袋也有早有晚，我希望能熬到我儿子成家立业。
1: 你会的，你还能看到你孙子长大成人。
3: 哼，我可没你这么乐观。
1: 二次大战就要结束了，
3: 跟日本人打完了，国共还得争天下，到时候希望能念我们这救命的缘分，将来狭路相逢的时候再拉对方一把。
1: 我会的。
3: 关于下一步的行动，你得亲自出面。现在那个女人正在按你说的方式，由我的部下在三间房我们的秘密据点进行讯问。
1: 你没对他动刑吗？
3: 当然，我要是上刑了，他万一招了怎么办？
1: 要招他早就招了，不会等到现在。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悬崖》录音剪辑的第48集，导演刘静，主演张嘉译、宋佳，解说编辑制作马西蒙，感谢您的收听。在怀念

0: 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1: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0: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1: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

0: 日好礼、迪奥、赫莲娜、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下午4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刚过去的周日，市民在滚滚热浪中度过，阳光火力全开，午后最高气温轻松攀升至35.5摄氏度。据市气象部门最新预报，这样的晴热高温天气还将持续。未来10天，镇江受副热带高压控制，以多云天气为主，难有明显降水。气温方面，最高气温维持在32摄氏度到36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也在25摄氏度到28摄氏度。高温天气下紫外线强烈，市民午后时段应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注意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及时补充水分，谨防热射病等高温引发的健康问题。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摄氏度左右。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
3: 周传雄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欢迎锁定收听流行纪念册。一直有人说华语乐坛最会写人生的是阅尽千帆的李宗盛，他从街头懵懂的少年熬成了乐坛一代教父，从热烈追爱的青年走到了和生活和解的暮年。他用半生精力去写歌，每一句词都好像戳中了大家的心啊。那今天呢，我们也用十首人人耳熟能详的来自他的金曲，循着少年、青年、中年还有暮年的人生轨迹，一边读懂李宗盛的一生，一边在歌词当中看见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岁岁年年。第一首歌是少年的热血追梦的感觉，这一首来自李宗盛的《真心英雄》。

李宗盛的少年时代从来没有天赋光环，年少辍学的他没有顺遂的人生起点，早早的就扛起了生活的压力，帮家里面去经营瓦斯行。十几岁的少年藏着不甘平庸的倔强，也藏着不为人知的音乐梦想。年轻时的他呢，和我们每个人的少年时代一模一样啊，懵懂纯粹，然后满腔的热忱，不信命运，不惧未知，始终呢就相信说，我努力了一定会有答案的。就像歌词里面写下的那一句，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那这一句歌词也是治愈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年少的我们眼里有光，心里有梦，总觉得说未来是可期的，前路也是坦荡的。而这一首《真心英雄》不仅是李宗盛年少时的那种热血写照，也是很多人的青春的底色，也是我们年少时光里面非常滚烫的一种人生信仰。那接下来就到了青年时期了，那种纯粹的心动开始了。我们听到这一首来自李宗盛的《我是真的爱你》。

0: 褪去少年的莽撞，迈入到20多岁的青年阶段，李宗盛对于爱情来说直白又赤诚。那个时候的他初尝心动啊，爱得坦荡又专一，所以这一份毫无保留的真心就全部写进了这一首《我是真的爱你》里面。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能够想到青春里面那种不加掩饰的喜欢。里面唱到，我是真的爱你，我全心全意等待着你说愿意，没有迂回的试探啊，也没有权衡得失，就是满满的真心给到对方，满心满眼只有一个人。那早年的李宗盛呢，常年是奔波打拼的，难得遇见一段安稳的心动，他就把心底非常柔软的那种情愫落笔成歌了。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认定一个人就奔赴到底，哪怕说强烈的心动。当然青年也有为爱沉沦的时候，比如说这一首《鬼迷心窍》。
1: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
0: 正是深情热烈爱恨坦荡的年纪，褪去了释然青年，不仅仅是怦然心动，还会学会释然和告别。所以呢，接下来这一首就是他和林忆莲的《当爱已成往事》。

0: 你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五十岁的李宗盛站在人生的中场，回望半生过往，写下了这一首歌。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一句话道尽了半生的无奈。我记得在上大学的时候，班里男生特别喜欢在 KTV 去唱这一首歌，当时只觉得这首歌歌词写得不错，但是好像毕业了之后，工作了之后，然后再经过一些岁月的沉淀，再听这首歌，就读懂了里面的一些含义啊。半生奔波，半生纠结，我们终于明白，人生不如意是常态。那所有的纠结、执念、不甘，终会被岁月去抚平的。所以，中年最好的状态，就是和过往和解，与自己释怀。我们要接纳人生所有的不完美。那中年呢，我们还要半生的跋涉，所以就有了李宗盛的这一首《山丘》。越过山丘，有没有人等候呢？

0: 超车嘛。各位家长担心孩子暑假禁锢着玩了，只需要两在家期间只有叫你的微信全名你才会搭理他，否则一律当听不见，少一个字错一个字都不行。第二步呢，每天换你的微信名，今天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明天叫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后天叫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你看知识就是这样啊，以非常意想不到的方式进入了孩子的大脑。
1: 学会了，今天就告诉我哥哈，暑假了让他把微信名改成《出师表》，给我小侄子上上强度。
0: 干脆改成圆周率算了吧。
1: 这个暑假期间呢，也建议各位家长除了要关注孩子的什么吃喝玩乐 也要注意好孩子的日常举动啊。最近呢，这个上海交警徐汇交管支队二大队的民警在执勤的过程中就发现了一辆机动车存在闯红灯的现象，于是呢将这个车辆拦停，民警就要求驾驶人摇下了车窗，竟然露出了一张稚嫩的面庞，司机是一位12岁的未成年人。民警呢第一时间联系了他的家长赶到了现场，家长宁某某接到电话之后才发现儿子和车一起消失了，他根据定位查询之后发现儿子竟然已经开出了30公里，他连忙打车赶到现场后怕不已。经过询问了解，孩子在手机上的 3D 模拟驾驶游戏中学会了开车，当天呢为了见一起打游戏的网友偷偷拿走了车钥匙，大着胆子从嘉定开车赴约。对此呢，民警也是严正告知父子俩年满18周岁才可以申领机动车驾驶证，无证驾驶害人害己。
0: 是的啊，只能说啊，这个为了孩子的教育问题，家长们也真是操碎了心哈，操不完的心。不过呢，很多时候啊，我觉得在某些问题上，家长可能对于孩子的教育问题感到会有一些无能为力。比如说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的培养方面哈，我们都知道语言表达能力关乎孩子的社交能力啊，逻辑思维也是幼小衔接语文学习的重要基础。但是呢，不少家长呢在这方面总觉得啊自己呢没办法教孩子，就是有劲儿使不上、
1: 那这个时候专业的事儿就可以交给专业的人来做了哈、可以把孩子送到咱们镇江文广语言艺术基地，我们依托我们集团的这个优质的广电资源，深耕少儿语言艺术教育10多年，认可的老师都是一线的主持人和资深的教师，播音功底非常的扎实。我们开设包括少儿主持、朗诵表演、即兴口语表达等在内的系统化的课程。我们的基地呢和南京艺术学院、中国传媒大学深度合作，定期会推荐学员参与到全国少儿春晚、齐越朗诵节、中传花少这样的高端赛事和演出，让孩子能够走出课堂，积累舞台实战经验。如果说您对我们的基地感兴趣的话呢，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183-4481-1963，183-4481-1963，具体的咨询了解或者报名。
0: 是的，到了这个暑假，每年这个时候呢，我也会分外怀念自己的暑假时光。别人的暑假啊，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啊，我的暑假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
1: 你别闹了，你们家的这个生态环境没有这么好，好吗？
0: 你怎么知道？
1: 就是我跟你不一样，我的暑假是不想往外跑的，我只想待在家里。就这么说吧，暑假能够让我下床只有两个理由：第一个要饿死了，第二个要憋死了。
0: 很现实哈、天热不愿意出门，想宅在家里面，我觉得无可厚非哈。不过呢，最近呢，合肥的杨女士就有点闹心了，就是刚买的房子就没法住，家也没法回。她说呢，自己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通过中介购买了二手房，合同写明了房屋里的家电全部留下，但房东呢觉得房子卖亏了，先是擅自拆走家电，被拒绝交房之后才返还，但态度十分的恶劣。到了7月初，这个杨女士拿到新家钥匙，但她一进屋就闻到了一股恶臭，打扫卫生的时候呢，更是发现吊顶一直在滴血水啊，撬开吊顶之后赫然发现了死鸡。随后呢，杨女士又陆续在吊灯啊、床垫底部发现藏有死鸡，她认为呢这是原房东进行了报复，随即选择报警。谁料呢，原房东回避，还拒绝不承认这个事情啊。对此呢，中介表示肯定会维护买家权益的，如果原房东觉得卖亏了可以不卖嘛，既然卖了还做出这种事情挺不理解的，愿意配合起诉原房东哈。
1: 不得不说，这真的是恐怖片里的情节啊。
0: 确实哈、时间是5:24，我们送上今天拜托了下班路带来的第二首歌曲，林俊杰的豆浆油条哈。天气炎热哈，也希望各位有一个好胃口吧，回家之后好好吃饭。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中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9: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0: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9: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10: 哎，张叔，5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11: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12: 哎，老大，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11: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12: 哦，我看看。哎呀，5点了。
11: 5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13: 张爷爷好。
11: 哎哎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2: 压力最大的人？
3: 是我，
1: 是我，
4: 是我。
5: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0: 时间是傍晚的5:44，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把电波锁定在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1: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谢。提醒大家，如果堵车在路上，堵车不堵心哈。
0: 没错啊，
1: 当然就算堵车，有的时候呢我们也反省反省自己有没有问题，今天是不是挑了一条比较堵的路走。
0: 有可能是自己的问题啊，
1: 就是要找找自己的原因。比如说领导对你苛刻啦，无理取闹啦，同事总是推卸责任，阴阳怪气啊，他们固然有错，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自己也有问题呢？有没有找出自身的原因呢？比如说自己是不是脾气太好了，给他们脸了，是不是应该适当的发飙了，都要不然都惯出毛病了。

0: 我觉得你是找的对的啊，我同意啊。找到症结所在很重要啊。你看我这个小外甥啊，你别看年纪小，人家就会非常会找原因哈、啊。他学英语啊，单词老是记混嘛，记得他爸就是我堂哥要揍他，然后他就说这个几个单词啊长得差不多，他分不清楚。然后呢，他爸就很生气，说让他不要找客观理由，要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谁知道呢，他想了半天啊，说自己基因不好。我堂哥把这个事儿跟我说完之后，我觉得连我啊都被一起骂了。
1: 这个原因，这个不知道你堂哥是不是满意啊？
0: 反正我不满意。
1: 说到这个原因，可能很多人都很纳闷，为什么猫咪总喜欢在主人上厕所的时候在一边看
0: 啊？
1: 昨天呢，我从一个科普视频当中找到原因了，顺道呢也给各位科普一下，说这个猫呢一般来说会有危机保护意识，它会把你当成同类，而猫在上厕所的时候警惕性就会下降，很容易遇到危险，所以呢需要陪伴。你上厕所的时候呢，你的猫就会担心你一个人出现意外或者危险，必须保护你陪着你，所以呢才会守在一边。
0: 真的，它人还怪好嘞。那为什么就是有时候你就发现啊，养狗子的、狗子也喜欢在一边看，就是主人上厕所的时候也还看，也是因为怕人出意外吗？
1: 那倒不是，可能是在监视你，怕你在厕所吃毒食吧。
0: 说谁呢？当然我是觉得啊，这个也可能是怕你一个人在厕所里面偷偷用黑绷带不给他用。这个广受熟龄肌喜爱的高端修护面霜啊，这个赫莲娜黑绷带啊，咱们之前也给大家啊就是上过老款30%的玻色因的这个版本啊，不管是抗老还是修护，收获了很多的使用好评。今天呢，我们的翡翠珍选商城啊，给大家带来了赫莲娜黑绷带的这个全新款，直接把玻色因浓度拉到了50%，这也是目前市面上啊这玻色因含量很高的一款面霜了。玻色因浓度越高呢，修护抗老的效果会更加出众。这款新款的黑绷带呢，涂开后牢牢锁住肌肤水分，形成一层更加扎实的修护保护膜。平时熬夜追剧啊，脸又垮又暗沉的，厚涂一层睡觉，第二天起来脸蛋是又紧又透亮，垮脸细纹都被稳住了。夏天晒后呢，皮肤敏感泛红的啊，这个刺痛干燥的，用它连敷上几天啊，肤质就能够慢慢的回归到这个稳定了。用一次就知道啊，这次升级有多么的值得了。
1: 是的，我们这一次给各位带来的是赫莲娜的黑绷带的升级款啊，官网的一瓶50毫升正装要将近4000块钱、我们今天翡翠甄选商城宠粉福利直接拉满，只要699。我们呢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芝士蚂蚁链全程溯源，而且呢效期相对比较新鲜，在我们一众零七产品里面，它的效期呢到2028年，也就是后年的8月份，还有2年左右的时间哈。想要的朋友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在后台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1，也就是回复111之后获取链接，点击对应的链接就可以了解下单，还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客服的微信，单单还能够再减5元。
0: 是的，夏天涂面霜呢，很多人有烦恼，就是怕质地太厚重啊，涂完会长闭口啊，闷痘痘。但是呢，赫莲娜黑绷带就没有这个顾虑了，它的质地呢很绵密细腻哈。如果你是大油皮用的话，上脸轻轻推开也会感觉嗖的一下就吸收了。那想要把它的修护效果发挥到极致的话呢，涂抹方法也是要用对的啊。先取黄豆粒大小的量，然后呢双手轻轻揉搓10秒钟左右，用掌心的温度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状态。这一步呢很关键，不仅能让里面的玻色因成分更好的被皮肤吸收，还能够避免后续上妆搓泥。那乳化之后呢，就从脸颊额头这些大面积的地方呢，用按压的方式上脸，记住呢不要来回打圈揉搓哈，像脸上有干纹的、泛红的或者熬夜之后暗沉的地方呢，你多按压几下，让成分更好的渗透进去。
1: 是的，它的这个使用的场景也非常多哈，比如说可以在日常维稳的时候去用，可以修护出我们的很好的皮肤，也可以在熬夜暗沉啊、夏季敏感啊、泛红的时候作为急救品去用，坚持用还能够淡化我们的干纹细纹，改善松弛垮脸，牢牢锁住肌肤的这个紧致的状态。当然我们最主要的竞争力来自于价格哈，平时官网50毫升正装要将近4000块钱，今天呢咱们50毫升升级款的黑绷带面霜只要699元，而且呢效期相对新鲜，到2028年的8月份，正品保真，芝士蚂蚁链全程溯源。各位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在后台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1，也就是回复111之后就可以下单。另外呢还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客服的微信，单单还能够再减5元。
0: 是的，你说为了保持年轻哈，大家啊人们啊科学家在护肤品的投入和研发方面也是真的是真投入了哈。但是最近呢，韩国出现了一种新型的美容产品，不知道各位怎么看哈？它号称呢是用已故捐献者的皮肤帮助年轻化。这款抗衰产品呢，采用经过处理的人体捐献皮肤组织，去除细胞之后呢，仅仅保留了富含胶原蛋白的细胞外基质，再注射到面部和颈部。随着产品走红呢，争议也随之而来了。在韩国呢，这类产品啊被归类为人

0: 人体组织而不是医疗器械，因此呢不需要像药品或医疗设备一样进行单独的审批，也引发了关于这个监管边界的一个讨论。与此同时呢，一些机构在宣传时候使用高级胶原啊、再生材料等等模糊的概念，可能让消费者难以准确的理解产品的真实来源和作用机制。它的长期安全性以及抗衰效果能够持续多久，目前也存在着疑问。此外呢，外界也担忧啊，人体组织被用于美容领域，可能会和烧伤修复啊、创伤重建等等更重要的医疗用途产生一些资源上的竞争了。
1: 是，也想调查一下各位敢回去用这样的护肤品吗？
0: 我说实话啊，这护肤品用了感觉有点恐怖啊。
1: 是，要说恐怖，各位你能想象吗？这个恐怖的事情存在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说按摩仪里。最近呢，这个深圳的市民李先生就在某个商场的一台乐摩吧共享按摩椅上扫码按摩了30分钟。这期间呢，他就感觉手肘处有被咬的轻微的刺痛感。结束之后起身查看，他发现手上有红色虫子在爬。随后呢，在这个缝隙的死角的位置还发现了像蟑螂啊和一些不知名的小虫，而且呢，缝隙处肉眼可见大量的灰尘。事件在网上发酵之后，乐摩吧的工作人员找到李先生并道歉，说已经第一时间安排人员对涉事的按摩椅进行深度消杀和全面清洁，后续呢将增加每日定时消杀的频次。此外呢，将订单费用原路退回，并附赠了3张全国通用免费券，希望他能够下架相关的帖子。李先生拒绝了退费与赠券，要求商家切实落实这个清洁和服务工作。针对此事呢，乐摩吧官方客服回应表示说，公司规定每周至少清洁按摩椅2到3次，夏天呢会增加清洁的频次，如果遇到卫生问题，消费者可以及时向客服反映。
0: 每周清洁2到3次还会有虫子啊、可见啊，
1: 我是不相信的，
0: 我是不相信。所以各位刚才是挺恐怖的，但是呢我刚刚打开手机看了一下我们的天气啊、我觉得也蛮恐怖的啊、今天上午呢，镇江气象局已经发布了这个高温的这个黄色预警啊。那我们要告诉各位，明天的温度还是挺高的。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2: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张陵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0: 镇厝户成长，邮储添福利。新开立邮储银行社保卡，领取育儿补贴，最高领取300元立减金。活动结束时间9月15日，全国1.6万个名额，先到先得。详询附近网点。
3: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4: What time is it now？
5: 现在是。
6: 傍晚6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7: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刚过去的周日，市民在滚滚热浪中度过，阳光火力全开，午后最高气温轻松攀升至35.5摄氏度。据市气象部门最新预报，这样的晴热高温天气还将持续。未来10天，镇江受副热带高压控制，以多云天气为主，难有明显降水。气温方面，最高气温维持在32摄氏度到36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也在25摄氏度到28摄氏度。高温天气下紫外线强烈，市民午后时段应。

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注意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及时补充水分，谨防热射病等高温引发的健康问题。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呼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35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最低气温27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35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我们常常会被日常大大小小的琐事裹挟，很多情绪不方便直白地讲出口，还好有音乐可以容纳所有的思绪，不用刻意寻找共鸣，静下心来听歌就好啦。接下来的这一小时，我们一起跟着不同曲风的旋律，捕捉那些藏在音符里的细碎感受。话不多说，第一首歌曲正式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来自邹念慈演唱的《春游之》。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邹念慈演唱的《春游之》。听完这首歌，就像是临时拥有了一段短途出逃的时光，编曲走轻。

轻简约的新民谣路线，没有厚重的配器去堆砌，它的声线呢也是自带松弛的呼吸感。歌词描绘的画面不宏大，只是微风、旷野、悠闲漫步这一类细碎的光景。很多时候呢，我们不必奔赴很远的地方去寻找美好，短暂的放空，允许自己慢下来，就是最好的状态了。下面呢，我们换一首充满童话氛围感的歌曲，一起来听王心凌演唱的《教海鸥飞行的猫》。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来自王心凌演唱的《教海鸥飞行的猫》。提到王心凌呢，大家最先想到的大多是节奏明快的流行舞曲。刚刚的这首歌呢，算是一种很不一样的尝试吧。整首作品的编曲偏向空灵流行，剥离了标志性的甜系编曲，线条干净绵长，歌曲借用童话的载体，探讨陪伴与自我接纳。不必强求自己成为耀眼的人，保有心底那份善意本身就是很珍贵的力量了。童话落幕，接下来我们迎来一段直白的偶像剧浪漫。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言承旭演唱的《就想赖着你》。

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音广播。你好，我是雨轩。刚刚的三首歌曲，从松弛的独处漫游，到童话里的柔软期许，再到毫不掩饰的心动告白，曲风的跨度不小，但是都围绕着我们内心最朴素的期待。音乐的魅力就是这样的，能够轻松地切换我们当下的心境。我们就继续地往下去聆听吧。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来自于方大同演唱的《听》。

方大同的音乐呢，辨识度一直都很高。刚才听到的这首《听》，也是延续了他的标志性律动，慵懒流畅的节奏线条，搭配克制简约的编曲，不刻意的去制造情绪起伏。他很擅长用律动来引导听众向内感受，提醒我们要跳出外界的嘈杂，认真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浮躁的时候呢，这种有质感的节奏总是能够让人慢慢的沉静下来。接下来我们再来感受一场关于梦想的独白，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郭静演唱的《降落人海的梦》。

0: 郭靖清澈干净的声线是很多人的青春记忆。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歌名叫做《降落人海的梦》。这首抒情作品呢，没有激烈的高音爆发，用平缓推进的旋律，讲述普通人怀揣理想在人海奔波的故事。歌词很写实，道尽了追逐目标途中的迷茫与坚持。并不是所有的梦想都能够立刻开花，但愿意奔赴的过程本身就是拥有意义的。带着这份感悟继续听歌，为你送上来自陈子晴和卡黛琳合唱的数到三。
1: 我有个秘密要告诉你哦。
2: 我不想听。

0: 说了，要么就这样，还是到了老。
1: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3: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4: 我是景甜。
5: 我是雨轩。
6: 大家好，我是喜乐。
7: 我是曼曼。
8: 大家好，我是亚楠。
9: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1: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2: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1: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2: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2: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3: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14: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12: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14: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12: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3: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15: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12: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16: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17: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

0: 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欢迎继续锁定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你好，我是雨轩。上半场的节目当中，我们聊过独处的惬意、义无反顾的心动，还有奔赴理想的坚持。旋律承载的情绪还有很多种模样，接下来就继续让音符来接住我们散落的思绪。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应子月演唱的《夏天的雨》。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汪苏泷演唱的《昨晚我环游了地球》。汪苏泷呢，一向很擅长充满想象力的流行旋律。刚才的这首歌的编曲轻盈梦幻，没有沉重的叙事压力，构建出了独属于精神世界的自由天地。很多时候呢，我们没有办法远行，但是思绪可以不受地域的限制。当现实生活感到拘束，不妨就让你的思绪出发，完成一场只属于自己的

欢迎继续收听电台情歌，我是雨轩。刚刚的三首歌呢，带我们体会了夏日雨后的清爽，思绪漫游的自由，还有

这是来自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公共广播乐团的 Go。 当我们真正踏入宇宙的真空，当引擎的噪音消失，当所有的欢呼退去，剩下的是什么？是无尽的空旷，是极致的孤独，是在宇宙的尺度里，人类所有的情绪、记忆、爱与执念都被无限放大。很多科幻作品都把宇宙当成探险的舞台，但有一首歌把宇宙当成镜子，照见了人类内心幽深的地方。这是来自张伟伟的《索拉里斯星》。

我们在故事里就像棋盘上的两颗棋子，一根香烟里吐出的是你蜘蛛网一样的昨天，在无垠的虚空里沿着弯曲的

这是来自张伟伟的《索拉里茨星》。《索拉里茨星》是波兰作家斯坦尼斯拉夫·莱姆在1961年创作的长篇科幻小说。《索拉里茨星》上的意识海洋能复刻人类心底最深处的记忆、最放不下的执念，哪怕你飞到了离地球几亿公里的星球，仍然逃不开自己的内心。你听到的不是太空的环境音，是一个人在极致的孤独里和自己的记忆、自己的爱无声对话的声音。宇宙很大，大到能装下无数的星系，但人心也很大，大到能装下一整个宇宙。这是平克·弗洛伊德 Echoes 回声。

这是来自 Hans Zimmer 在《星际穿越》当中的配乐 Stay。 很多人说《星际穿越》从来不是一部硬核科幻片，它是一部披着科幻外壳关于爱与时间的电影，而汉斯季默的配乐就是这部电影的灵魂。当时诺兰给他的创作要求不是写一首太空配乐，而是写一首关于父女之间爱的音乐，于是他只用了一架管风琴和一个简单的钢琴旋律，写出了这首跨越时空的作品。我们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Coldplay 的歌曲《华彩》，出自他们2021年的宇宙主题专辑 Music of the Spheres。 很多人对于他的印象是流行摇滚的流畅旋律，但这首歌是他们职业生涯当中有野心浪漫的作品。在这首歌里， Coldplay 致敬了人类天文史上无数的先驱，伽利略、开普勒、奥本海默，还有发现了八颗彗星的女天文学家卡罗琳赫歇尔。他们没有写太空的炫酷奇观，写的是人类对宇宙的探索，本质上是一场寻根之旅。这是来自 Coldplay 的《华彩》。

这是来自 Pink Floyd， 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三十三号。今天的最后首歌来自 Muse 的 Starlight 星光，下期再见。

0: 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晚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刚过去的周日，市民在滚滚热浪中度过，阳光火力全开，午后最高气温轻松攀升至35.5摄氏度。据市气象部门最新预报，这样的晴热高温天气还将持续。未来10天，镇江受副热带高压控制，以多云天气为主，难有明显降水。气温方面，最高气温维持在32摄氏度到36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也在25摄氏度到28摄氏度。高温天气下紫外线强烈，市民午后时段应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注意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及时补充水分，谨防热射病等高温引发的健康问题。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35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最低气温27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35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叫做清可怨，云破月来花弄影，且趁良辰美景诉衷情。古典诗词的雅致与京剧的念白的韵味融为一体，它是传统京剧和现代创作的一个碰撞，出自《欠你一枚小红心》这一部现代的京剧当中，以京剧的形式讲当代的故事，让国粹在新时代焕发了新生。南风可有意，鸾凤和鸣的唱词既有古典情思的细腻，又包含了我们中国人对于爱情的传统期许。它证明京剧从未远离生活，只要找到适配的表达，便能够在现代的语境当中引发共鸣。那接下来我们就倾听这一首《清可怨》，在京剧的新韵当中感受这一份跨越古今的艺术魅力。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时常听到有人感慨，在这个习惯了倍速的时代，我们好像总在追逐下一个目标，但是却忘了有一些情绪可能需要我们慢下来细细去体会。今天我想邀请各位和我一起把时钟拨回那个真诚又滚烫的上世纪九十年代，那是华语流行音乐最黄金的岁月，没有太多精密的工业修饰，却有着直击人心的赤诚。如果要为九十年代的失恋选一个背景音，我想那一定有雨的声音。今天的第一首歌《伤心雨》。

0: 有时候我们怀念一首老歌，并不是还沉浸在昨天的伤痛当中，而是怀念那个敢于在雨中痛哭、敢于直面遗憾的自己。伤心雨来自于王子明，整首歌的编曲带着非常浓郁的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特色，大量运用了合成器，听起来既饱满又迷离。从歌曲开始，合成器模拟出的琴声前奏就像不断坠落的雨滴，而王子明清冷的声音更像是雨水，就这样缓缓地流淌。低音是委屈的诉说，高音是痛彻心扉的释放。1994年，这个带着一点点冷感的俊俏的男人就这样用他的深情把这首歌唱到了街知巷闻。
1: 还是如此难忘记，
0: 但真正让他在很多人记忆当中深深扎根的，其实我觉得是那份毫不掩饰的痛感。你的泪是伤心的雨，在我心里下个不停，非常直白简单的词，却让你听到了失恋时候那种无助和狼狈。
1: 你的泪是伤心的雨啊，让我从此看你看不清，怕你再一次。
0: 如果说伤心雨是一场情绪的风暴，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更像是一条缓缓流淌的河，不汹涌却带着绵延不绝的惆怅。我们来听《春水流》。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情歌当中，水是一个被反复提及的吟唱的意象，它象征着时间的流逝，也代表着那些抓不住的缘分。1993年，由音乐才子高峰包揽词曲的《春水流》，凭借着清新的旋律和深刻的哲思，成为当年内地乐坛的一股清流。而我喜欢它的原因，是因为整首歌让我感觉特别的美，旋律线条极尽柔美，带着一点东方文化特有的含蓄和温婉，而演唱者黄格选的声音有一种天然的叙事感，不像是在唱歌，而是好像坐在你对面，低声地在讲述一段无疾而终的过往。有些感情就像是流水，你越想用力地抓住它，越是从你的指缝当中悄悄流走。这首歌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的留白，它没有交代故事的结局，只把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的无奈融化在了每一个音符当中。老歌就是有这样的魅力，总能让我们想起过往的一些岁月。我们接着要从江南的春水边起身，一起走向广袤无垠的沙漠。在生命的某些时刻，我们何尝不像沙漠中孤独的一匹骆驼，在风沙中短暂的迷失，在沉默中默默的承受，但是还是倔强的走向下一片绿洲。让我们静下心来聆听这首属于灵魂的哭泣的骆驼。

如果说前面我们听到的两首歌曲都是都市男女的儿女情长，那么刚刚这首齐豫的《哭泣的骆驼》就是将情感的维度拉升到了生命和宿命的高度。这首歌收录在齐豫1997年的经典专辑《骆驼、飞鸟、鱼》当中，由许常德作词，郭子作曲，也是华语歌坛艺术流行当之无愧的巅峰之作。我曾经看到这么一段评价，是这么说的：这首歌完全打破了传统流行曲式的框架，旋律悠长而苍凉，编曲融入了大量异域色彩的配器，营造出一种辽阔又悲壮的空间感。而齐豫那把被誉为天籁的嗓音，更是为这首歌注入了不可替代的灵魂。他的声音不染人间烟火，但是却充满了悲悯和神性。他唱的不仅是一只骆驼的哭泣，更是每一个在命运荒原上孤独跋涉、渴望归宿的灵魂。风沙吹得我睁不开眼睛，漆黑里走走停停。30年光阴过去了，至今仍然能击中我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在沙漠当中停留片刻之后，我们还是要回到喧嚣都市当中，让我们走进街角的那间红茶馆，体会久违的简单又纯粹的幸福。欢迎光临陈慧娴的红茶馆。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2: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1: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2: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5: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6: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5: 手上汉字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7: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8: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7: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0: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9: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0: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0: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11: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11: 感受光阴之美。
12: 岁月流声，老时间，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周浩。现在开始呢，你可以放慢脚步，我们和好歌同行。今天为各位挑选了一些轻松又惬意的老歌，所以现在你可以找一个很舒服的姿势，然后呢，闭上眼睛，享受一段有音乐陪伴的

刚刚听到的是一首来自于千岛之国印度尼西亚的传统民歌《美丽的梭罗河》。美丽的梭罗河歌声呢，在这么多年当中传遍了全亚洲，无数人在悠扬的歌声里想象着梭罗河的美景，幻想着身处一叶扁舟之上，夕阳西下，船儿在波光粼粼的梭罗河上缓缓行驶。如果听歌累了，我倒建议各位可以小憩片刻，可以闭上眼睛，或许呢，你还能够看到深蓝的夜空当中那一弯新月。

南方二重唱给我们带来一场美丽的南方的梦。如今我仍能从这些老歌当中啊，在收获感动，收获温暖。我想很多人和我一样，这也是我们喜欢老歌的原因。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晚上九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刚过去的周日，市民在滚滚热浪中度过，阳光火力全开，午后最高气温轻松攀升至35.5摄氏度。据市气象部门最新预报，这样的晴热高温天气还将持续。未来十天，镇江受副热带高压控制，以多云天气为主，难有明显降水。气温方面，最高气温维持在32摄氏度到36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也在25摄氏度到28摄氏度。高温天气下紫外线强烈，市民午后时段应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注意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及时补充水分，谨防热射病等高温引发的健康问题。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呼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35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最低气温27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35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战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开车的朋友啊，不难发现，现在高速公路几乎都是沥青路面，很少有水泥路面的高速路。据统计，全国有95%的高速公路都是沥青路面，水泥路面则几乎被弃之不用。然而两者的价格呢却天差地别，一吨沥青大约是3500元，而一吨水泥呢才300元，相差超过10倍。那么为什么高速公路要选择价格更高的沥青路面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既然聊到路，那我们首先来听到的是戴佩妮的路。

制作人等身份于一身。谭鑫的嗓音与流畅优美的音色是他独有的特点，诗意的歌词、优美的旋律、灵动的歌声总会给耳朵带来陶醉的感觉。回到我们的话题，为什么高速路都用沥青路面而不是水泥路面呢？我们首先要来说啊，水泥路面的优点。水泥路面也叫做白色路面，是一种以混凝土为原料的刚性路面，路面结实，抗压强度高，耐久抗磨，所以很多飞机场使用的都是水泥路面。第二个优点呢，就是水泥路面不怕热，也不会散发有害气体，同时路面寿命长，在同等的工艺水平下，水泥路面的使用年限大约在30年左右，而沥青路面的使用年限仅为15年，两者相差了整整一倍。

一，为什么高速路要选择价格更高的沥青路面而不是水泥路呢？刚才我们说到了水泥路面的几个优点，但它的缺点也同样突出。第一个啊，就是水泥路面呢，是因为由水泥浇筑而成，施工的周期长，而且施工难度较大，耗工耗时。要想达到通车的程度，在完工后还需要较长时间的养护，如果养护时间不足，路面就很容易出现坑槽，影响后续的交通。但沥青路面在施工结束之后，很快就可以全面开放通车了。

0: 继续刚才的话题，水泥路面的缺点还有啊，就是不易维修保养和舒适感差。水泥路面呢，通常都是从接缝处发生破坏，那这种破坏呢，往往不可逆转，最终呢，是会造成结构性的损坏，这个修复却很麻烦，也影响通车安全。由于水泥路面很硬啊，反弹颠簸大，减震效果差，这就导致水泥路面的舒适度很差。而在沥青路面上驾驶就要比水泥路面上舒服很多，再加上水泥路面必须间隔4到5米设置这个伸缩缝，这样不仅影响行车速度，更加影响行车的舒适度。那除此之外呢，水泥路面在白天很晃眼，就容易造成眼部疲劳，而且还会产生很强的噪声，长时间行车呢会不舒服。啊，刚才我们向您介绍了水泥路面的优缺点，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跟您聊聊沥青路面的优缺点。
1: Le ciel obscur,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l'amour est parti, 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 vu.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2: 来喽。
11: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2: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11: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2: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11: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2: 哎，删删删删。
11: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1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

0: 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为您介绍了水泥路面的优缺点，下面我们再向您介绍沥青路面的优点。沥青路面呢是一种柔性路面，混合了碎石、矿粉等等材料，然后摊铺在路基上，它施工方便，耗时少，效率高，通车快，动用的人力也很少，冷却几个小时就可以

通车了。那第二个呢，就是沥青路面的稳定性更好，具备收缩裂缝的能力和抗疲劳性。此外啊，这个沥青路面还有着水泥路面不具备的弹性和塑性变形能力，这就让沥青路面能够承受各种车辆施加到路面的压力。我们继续来听歌。

节目进行到这里，您就不难发现为什么高速公路会选择沥青路面了。总的来说，沥青路面的舒适度高，体验好，虽然投入成本大，但易保养好管护，相对来说优点更明显，缺点呢也容易克服。多年以前啊，咱们日常出行能走上一条顺畅的水泥路都感觉非常了不起了，但是现在咱们高速公路几乎都用上了沥青路面，从这个侧面也反映了我们国家经济富足，生活水平也是越来越好。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晚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刚过去的周日，市民在滚滚热浪中度过，阳光火力全开，午后最高气温轻松攀升至35.5摄氏度。据市气象部门最新预报，这样的晴热高温天气还将持续。未来十天，镇江受副热带高压控制，以多云天气为主，难有明显降水。气温方面，最高气温维持在32摄氏度到36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也在25摄氏度到28摄氏度。高温天气下紫外线强烈，市民午后时段应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注意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及时补充水分，谨防热射病等高温引发的健康问题。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呼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35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最低气温27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35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围绕时尚珠宝行业展开，讲述了白希林身负秘密，化名进入国内珠宝巨头东城集团，凭借非凡的才华和毅力一路打拼逆袭，与林毅在职场博弈的过程中逐渐抽丝剥茧出隐藏多年的真相，在逆光中共同前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67集。
3: 你还是太幼稚。我跟你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杀敌1000，自损800，不划算。
4: 行了，您别跟我说这些大道理了，行吗？啊，林总，不过我还是想要敬你，真的。这些年你们真的太不容易了，东城也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2: 就在顾星岩弯腰拿啤酒的一瞬间，林毅看见了他脖子上挂着的钻戒。林毅一眼就认出那是唐婉容生前佩戴过的。
5: 要找他还不容易，找我帮忙啊？

0: 我是不会让你向任何人低头认错的，因为你本来就应该趾高气昂地走进东辰。
1: 你在说什么呀？
0: 白希宁小姐，你是不是应该叫一声林毅哥了？
1: 我不是跟您说过了，我不是吗？
0: 等一下。
2: 林毅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唐婉容和女儿白希宁的合影。
1: 这不是唐婉容老师还有白希宁小姐吗？
0: 别再跟我演戏了，你敢把你的项链拿出来让我看看吗？

0: 你们家祖宅的房产证。你妈妈留给你的股权。
1: 你要把股权给我？
0: 本来就是你的。
1: 可是赵阿姨跟我说，她明明看见是你拿着妈妈的手按在这个合同的手印上的。
0: 你一直以为是我逼着你妈妈让她把股权转让给我的，这也是你进了东城以后对我处处提防甚至产生敌意的原因，对吗？哎，那我告诉你到底发生了什么。
2: 当时住进重症监护室的唐婉容已经进入弥留之际，林毅和律师守候在他的身边。
3: 情况很不乐观，他现在的生命是在靠药物维持，随时都有死亡的可能。
2: 林毅坐到病床前，握住唐婉容的手。
0: 唐老师，您就按我的意思来吧。
4: 我不希望娘娘卷入这些纷争，我不希望她做什么董事者。我就希望他过一个普通简单健康的生活。你能理解我这个当妈的心情吗？
0: 理解。
4: 就我的意思，
2: 林毅从律师手里拿过股权代持协议书。
0: 唐总，也请您理解我的心情。我追随您这么多年，眼见着您创下东城有多么的不易，您毕生心血的结晶，我受之有愧。这一次，您一定按我的想法来办。唐老师，您看，这是一份股权代持协议。等将来找到了西宁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录音剪辑的第67集，导演黄俊文，主演张涵予、蓝盈莹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身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4: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5: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3: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6: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3: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4: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7: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3: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8: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9: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围绕时尚珠宝行业展开，讲述了白希林生父秘密，化名进入国内珠宝巨头东城集团，凭借非凡的才华和毅力一路打拼逆袭，于林毅在职场博弈的过程中逐渐抽丝剥茧出隐藏多年的真相，在逆光中共同前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68集。

0: 护士，赶快叫医生，快！
1: 唐婉容的生命即将结束，林毅立刻抓着她的手指，沾上印泥，迅速在股权代持协议书上按下了指印。就在这同一瞬间，唐婉容的心脏停止了。

0: 来跳动。林毅欣慰地看着顾心妍、唐婉容的女儿白希明。
1: 我在东川坚持了这么长时间，就是为了等你。还好，这一天我终于等到了。
0: 顾心妍一手抓着照片，一手抚摸着妈妈留给她的钻戒，满怀深情地看着林毅。林毅疼爱地抚摸着他的头。第二天，顾心妍再次来到盛世风头。

0: 线走人。他可以搅乱投资圈的眼光，我们也可以纠正他。你等泡沫散得差不多的时候再进入，这样对你更为有利。我妈妈入狱之后，我发现种种的迹象都表明李卓然脱不了关系，所以我决定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1: 胡凡随即把写有我是顾欣妍，也是唐婉容的女儿白希宁的纸条放进了碎纸机里。

0: 一天，辉煌盛世再创未来盛世风头十周年庆典酒会上，一身珠光宝气的露西里看见了林毅。
1: 哎，您先坐，先坐啊。
2: 林总。
3: 哟，李总。
1: 自从你搅黄了我和马进矿产的合作以后，没想到过会有今天吧？我很奇怪啊，你为什么会来？
3: 这么好的日子，我怎么能不来呢？
1: 听说李董已经让你引咎辞职了吧？这个时候你还有心情来替我庆贺，心真的是挺大的。
3: 这么快就传到您的耳朵里了？
1: 哼，
3: 看来你这个扫听八卦的本领，确实在不断的增长。
1: 我看你不是心大，你是没心没肺呀。
3: 来 ，cheers。
1: 哎呀，自己期盼已久的投资就要注入别人的公司了，这个时候还有心情挤兑人，真的是挺让人佩服的。
0: 身穿晚礼服的孟潇潇走了过来。
4: Lucy， 好久不见呢。
1: 确实是好久不见。你的能力确实不错，可惜选择主子的眼光差了不是一星半点啊。这也难怪，靠男人上位的人始终是会被排挤出局的。哦，以后如果在东城混不下去了，随时欢迎。
3: 孟总监休假之后已经回到东城了，现在依然是公关部经理。
4: 听到了吗？不过也要谢谢你，我呢是不会轻易离开东城的。
1: 哈。
0: 露西里不屑地起身离去，孟潇潇坐到了林毅的身边。此刻顾欣妍在休息室里等来了林哲的电话。
4: 喂，林哲。
5: 盛世的周年酒会上马上就要宣布将注资璀璨了。
4: 嗯，
5: 我们先前所有的辛苦就白费了。
4: 我已经有了一个新的计划，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呢。我
5: 正在来现场的路上，一会儿见面说。
4: 哎，我
0: 林哲已经挂断了电话。
6: 下面有请胡总为我们讲话。
0: 酒会正式开始了。自以为已经胜券在握的露西里笑得花枝乱颤。
7: 大家晚上好，今天是我们盛世风头的周年纪念日，非常感谢各位嘉宾的出席。借此机会呢，我将代表盛世发表一个重磅决定，为了拓展本公司的业务领域，我们决定进军珠宝市场。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珠宝行业的龙头企业。
0: 露西里兴奋地站了起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夜里十一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刚过去的周日，市民在滚滚热浪中度过，阳光火力全开，午后最高气温轻松攀升至35.5摄氏度。据市气象部门最新预报，这样的晴热高温天气还将持续。未来10天，镇江受副热带高压控制，以多云天气为主，难有明显降水。气温方面，最高气温维持在32摄氏度到36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也在25摄氏度到28摄氏度。高温天气下紫外线强烈，市民午后时段应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注意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及时补充水分，谨防热射病等高温引发的健康问题。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35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最低气温27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35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角落里的女人讲述经历时，一对上海老夫妻坐在对面。女人走后，老阿姨开口了：我看她未必有自己说的那么简单。女人说自己来上海20多年了，又说自己退休关系在老家，而且没满15年还没领退休金。老阿姨觉得挺矛盾，不知道哪句是真的。在瑜伽，大家说话似乎总是真真假假。前一秒一个女人说自己还没离婚，相亲是给自己找后路，下一刻跟新认识的爷叔聊天，他说自己离婚了，孩子判给了对方。最夸张的一个持有智力障碍残疾证的男人，口中住的房、开的车其实都是弟弟的，后来被同行的朋友拆穿了。老阿姨每周二都跟丈夫来这里，跟很多人一样，他们说就是消磨时光。他们只有一个儿子丁克，养了只狗，想带孙子都没得带，除了旅游就是来姨家最多。人群熙熙攘攘，但这么多年老阿姨没见到几对成功，就算真有结婚的，过几年也可能重新出现在姨家，大家知道又离了。就算以前好的，来这里待两个月也学坏了，老阿姨用一种嫌弃的口吻总结道。这里相亲的人都很差的，男的花心，女的贪财。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分享发生在上海久负盛名的老年相亲圣地的爱情故事。

徐慧宜家相亲派对的形成可以追溯到2007年，他推出免费咖啡，吸引了一帮老年人。至于具体怎么演变成相亲的，很少有人能给出准确说法。许多人说，最早是百万青在这里办相亲活动。百万青曾长期担任上海电视台老娘舅调解员，其组织的相亲、旅游等老年活动覆盖上海全市。也有人说，因为二逢双，寓意成双成对。熟人沪上相亲圈的长脚阿军则说，其实是百万青的会员们为了省10块钱门票，自发约到宜家聊天，最多时有几百人。就连百万青的婚介活动原本每周二五举办，现在周二被宜家打掉了，剩下周五。阿军是这里有名的红娘，又被称拉郎配，她总穿件红衬衫，背着手在餐厅走来走去，像个看护员在巡视自己的领地。她有一双瘦长的脚，走起路来西裤会灌风般抖擞，

因此得名长角。宜家不止一个人叫长角，也不止阿军一个红娘，但阿军有点看不起坐在柱子下那个穿马甲的爷叔红娘，说人家是骗钱的，他不一样，纯粹义务劳动。每次说到这一点，阿军就会摆出念佛的手势，我是念佛的人，做好事给自己积德。阿军眼睛不好，电梯按钮要凑到跟前才看清，之前在环卫公司坐办公室，因为眼睛问题下放到公厕做管理员，公厕就在人民公园旁边，位置得天独厚，他几乎每天都要去那儿找老太婆聊天。阿军退休两年了，依旧没离开人民广场，在附近弄堂租了个单间。他有9000多块退休工资，除掉房租2800，一个人生活绰绰有余。他也有自己的房子，10多年前离婚，留给前妻和孩子了。弄堂邻居老太太，阿军叫她师傅，原本在人民广场做红娘，90多岁死掉了。去年阿军接过了红娘工作，阿军说人民广场有一点不好，两个人聊好好的，容易被倒浆糊的人插科打诨，他喜欢把人引荐到宜家聊。阿军有自己的微信群，现在里面28个人，基本都是阿姨，外地的为主。阿军说男的条件好的一进群就被抢走了，跟宜家其他常客说的不同，阿军倒说今年光他搭线成功的就有4-5对。当然这取决于如何定义成功，只要两个人开始试着相处，他就算一对。他也不知道后续如何，有的甚至把他微信删了，有的人怕要好处费。宜家的老年相亲人群跟人民广场相仿，年龄从40-50岁到70-80岁，最大的共同点是多数人经济条件一般。有爷叔说但凡收1块钱门票，人都要减少95%。宜家室内环境出众，还有免费咖啡。一个阿姨说社区条件都没那么好。有段时间因为来的人太多，甚至有过抢椅子打起来的新闻。宜家推出过付费落座政策，但老人们买一个鸡腿一个蛋挞抵制，最终驱赶失败，周二下午重新被占领了。要是经历疫情这几年，阿军说来宜家相亲的人少了很多，从曾经的80%下降到50-60%。老一批的常客有的去世，有的走不动了。但前几个月本地新闻再次报道了宜家，最近来了一批新人，人数也恢复了。

十月第二个周二下午，传说中的玉梅也来了，拉着她的小推车。她是这里的大明星，今年上海电影节有部拿奖的纪录片上映，拍的就是玉梅的日常。她四处寻老年搭子，上海独身老人常去的地方，公园、棋牌室、旧舞厅都能看到她的身影。出门前，玉梅总会精心打扮，涂上口红，脖子上系上好丝巾。据说她有10多辆小推车，会像搭配爱马仕包包一样，挑选适合的颜色出门。玉梅70多岁，结过2次婚。纪录片里总在用最市井的语言对天对地对老头。有老头饭桌上贪便宜，停不下来。他说，荤菜吃多了要脑梗的。有人在舞厅搭讪他，毫不客气，你不是有搭子的吗？宜家也是玉梅经常光临的地方。这天他的餐桌上摆满瓶瓶罐罐，每个打开都是一道菜，栗子、梅豆腐、米饭也是家里带的，慢吞吞地吃两口，抬头看上一会儿。玉梅来这里一趟不容易，市中心有个7-8平米的亭子间租出去了，他搬到了浦江镇，过来要换次车，单程2个多小时。常客们都认识这个嘴巴很厉害的老太太，还有人说她可颇有点手段，总能找到爷叔请她吃东西。不过玉梅自己说，她现在也不找搭子了，快80岁了还找什么找。她现在嘴巴里念叨最多的是父母如何偏心，哥哥怎么占了遗产，以及他唯一的女儿结了婚怎么就不管他了。归根到底就是自己命运如何辛苦。玉梅说，前2年他还有相好的，是个退休干部，去年他坐地铁摔了，没法做饭，就请了宜家认识的朋友来照顾，结果他们好上了，反而把他赶出来了。男人我现在看透了，没一个好的，来这里没一个好东西，我们都学坏了，要求越来越高，不现实了已经。长脚阿军笑嘻嘻地自嘲，他说，都是自己生活圈子翻烂了还没找到，才到这里。

0: 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沪上知名老年相亲圣地上演的一幕幕人间悲喜。

泡在相亲圈久了，阿军也总结出很多规律。外地人跟上海人是一个谈法，上海人跟上海人是一个谈法，领证有领证的谈法，不领证的有不领证的谈法。外地阿姨找上海爷叔，通常要求开结婚证乃至房本写明。阿军说，外地女人这两年更多了，要求也越来越高。以前房产证写了名字，日后把人请走要花5万块，现在就要10万块。上海人跟上海人之间谈法完全不同，通常不领证，要是一方生病就回到儿女那儿去，谁也不连累谁。延伸出来许多种，比如旅游夫妻只有旅游时搭伴，又比如周末夫妻工作日各自带孙辈，到了周末一起过。阿军也有情人，相亲认识7年了，平常不住一块儿，有事情才过去，比如对方拆迁他就过去出面办事情。一个家庭总归要有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事情做起来比较方便。也不仅仅上海，老年同居不领证或许已经成为新的主流。今年聚焦老年搭子这一现象，社会学博士李沁做了8个月田野调查，研究地点就包括上海一家。李沁说，只有中国有老年相亲角，这或许因为老年人缺乏足够的社会支持网络。他印象特别深的是，一个阿姨说自己之所以找老伴，只是想要一个半夜生病了能帮忙报警的人。李沁也发现各地相亲角成功率都很低，原本他的计划是找到15对正在搭伙的老年人，后来只能把要求放宽到曾有搭伙经历，多数案例还靠身边朋友推荐，其中正式结婚的只有1对，两个老人都是研究员，年轻时便相识，同居2年后领了证。他们比年轻人更谨慎，李沁说，访谈了许多老人后，他也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每个老人都在跟我感慨，为什么这里充满着利益计算，但他们每个人自己又都在谈利益。

0: 徐慧瑜家也有自己的观察家。靠近电梯口有一排高脚椅子，60岁的小浦东总是戴顶棒球帽坐在这儿，一上来他就自我介绍，我也是在这里观察人性。宜家的常客之间相互都有独特称呼，曾在新疆插队的叫老新疆，住在杭华新村的就叫杭华。特别一点的，比如一个87岁的大爷，西装上永远别着抗美援朝的勋章，直接被叫做抗美援朝。还有些更好玩的绰号，有个90岁阿姨总有50多岁的大女儿陪着来，因为女儿还算漂亮，老人就被大家叫丈母娘。一个爷叔特别能喝免费饮料，一天能喝20杯，小浦东叫他可乐冠军。可乐冠军后来得了糖尿病，再也不喝可乐了。小浦东住在浦东高桥工业区，面庞消瘦，长相清秀，穿着一身休闲的黑，在这儿算年轻的，大家就这样称呼他。小浦东是这里的红人，很多人喜欢跟他聊天，他喜欢讲脱口秀，周二的宜家就是他的表演舞台。这天老新疆穿了件长袖衬衫，遮住了糖尿病并发症带来的手臂溃烂，小浦东嘴里这成了老新疆的杀手锏。对面做个不中意的，袖子撸起来朝着你，你看着恶心了没有，你就走开，这个位置让开了。在一家相亲派对，阿姨们以外地人居多，但爷叔几乎没有例外，都是小浦东一样的本地人。小浦东没结过婚，在宜家他还是少数把爱情挂在嘴边的人。我还在等待着真正的爱情，他一本正经地说。另一次他发出一个文艺工作者的感慨，女人是滋润男人的，一个男人成功背后肯定要有一个女人，鲁迅也要有徐广平帮他磨墨。但真有人介绍，小浦东总是推三阻四。国庆假期里的周二，一个江苏的老阿姨拉着小浦东，要把今天刚认识的50多岁的小姐妹介绍给他。走到一半，小浦东就回头了，嘴里喊着不要。宜家不止一个爷叔没结过婚，跟小浦东隔张桌子，一个爷叔总在抱怨旧时代。1970年，他去安徽插队落户，待了16年，青春就这样耽误了。等回到上海赚钱买房子，人也老了。不过他说自己有个女朋友，人在澳洲，春节就回国。其他人则在私下怀疑是不是真有这么回事儿。更多爷叔则会缅怀旧时代。一个白眉毛的爷叔说，以前大家都穷，都不需要亭子间，搭个阁楼放张小床也能结婚了。时代不同了，他露出一种看破世道的骄傲神色，单手做出数钱的动作。现在一切向前看。小浦东说，等他谈婚论嫁，时代已经变了。家里三间房，三个哥哥结婚都用掉了，他就没房子了。年轻时候有过快结婚的，领到家里，结果父母不同意。为什么不同意，他也不说了，反正错过了。在宜家，小浦东总是维持着体面，或者用其他人的话说，要面子。他有很多顶棒球帽，都是展览会拿回来的礼品。其实他头发还挺茂密，只是鬓角有点白发，但他也想遮住。小浦东没怎么正式工作过，年轻时候进过父亲所在的上海机械厂，没干多久遇上国企改革，整个厂从20000人缩减到了2000人。离开机械厂最值得说到的经历是在公园表演脱口秀，可以连着讲一天，中午饭都不吃。但他很久没正儿八经讲脱口秀了。2014年的一天，他在跑展览会，脚发软，直接昏倒在地上。送到医院才知道得了糖尿病，这是他的难言之隐，只有熟悉的人才知道。其他人说，除了身体原因，小浦东没工龄，退休金低，同样削弱了结婚的自信心。在宜家，上海爷叔们最警惕的通常是外地阿姨。喜房这个说法在这广为流传，意思是结婚以后把原来房子卖掉重新买房，婚前财产 就变成了婚后财产，而他们房子总归要留给孩子的。即便小浦东这样没孩子的爷叔，他现在独自住着父母留下的两室一厅，同样拒绝接受外地阿姨，口吻一如既往地带点调侃，以后把你赶去住桥洞，你要去吗？他又说，自己其实有中意的人，痛苦的是人家有家室，他只能退却。有次他也说，他要等自己写出伟大的作品，再来谈感情，那样一切就不是阻碍了。至于具体在写什么，他只是打打马虎，什么也没说。
1: 他们说我总是一个人看着太落魄。

0: 黑暗。
1: 二，玉梅看起来比拍纪录片时老了许多，但根部露出了白茬，脸上出现了老人斑，棒球帽不戴了，口红也不涂了，就连丝巾都藏在了小推车里没系上。距离拍摄也才过去三四年，他似乎变得糊涂了许多。有人说前几年买理财把钱都亏了，老太太神志就不清了。现在一下午的时间也没什么人跟玉梅说话了，五点一过他也要走了，再不走他说公交车子要没了。走前最后一件事，他在饮料机上倒满了一大罐美式咖啡。下楼出了一家大门，刚走没几步他就累了，坐在花坛边沿又点上一根烟，抽完拖着行李箱去对面坐公交车，背影穿过内环高架下的人行道，逐渐消失在了熙攘的人群中。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分享了发生在上海徐汇知名的老年相亲圣地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个头不高不矮，模样不胖不瘦，啊，太好看了。心说这要是弄回去，简简单单捯饬捯饬，在我那儿就能挂个头牌。一问这姑娘叫什么呀？姓韩，叫韩红玉。我要了，300两银子给了，带着姑娘回到了河西坞。开始可没敢说，说买你回去当妓女，没敢说，编了个瞎话。我孤身一个人，无儿无女，认你个干闺女。红玉说好吧，这么着跟他来在了四美堂。来到四美堂，姑娘知道我上当了。怎么呢？一瞧这里边啊，他不是没孩子，光这姑娘20来个，长得什么样都有啊。出来进去管他喊妈妈。姑娘虽然说是大家闺秀，没去过这地儿，她也得知道啊。心说得了，我算掉在狼窝里边了。可是姑娘不害怕，为什么呢？这个姑娘的父亲想当初在朝里边是清官，从小啊教给孩子呀习文练武，既会写字儿，还会练武，功夫了得呀。可是因为啊父亲得罪了奸臣，被抄斩了。自己心说我去哪儿啊？跟王九妈出来，要说走，20-30个大小伙子到不了跟前，拦不住他，一跺脚就能走。可我去哪儿呢？所以说打算在四美堂暂且存身。一天两天这日子就过去了，没事儿啊，王九妈拿话就熏他。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人得及时行乐，瞧见了吗？啊，如果说像你爹妈似的，这辈子就冤了。天天给灌输这些个，姑娘也不往心里去，你爱说什么说什么。到这天，王九妈憋不住劲儿了，孩子，咱娘俩聊聊天吧。这么着可不是个办法啊！你想想啊，我花钱买你啊，说句良心话，我得盼着回本，我还指望你挣钱呢，没别的啊，你也风流快活几年，弄点钱给妈妈我，有个3-5年下来，找一合适人家从良一嫁，以后自己呢好好过日子，咱娘俩当亲戚都。姑娘说啊，你这不是让我做妓女吗？王舅妈说是啊。怎么了？妓女怎么了？不能小看这个职业呀、啊。妓女那是有技术的女人呢。啊，姑娘说那您呢？我是技术方面的负责人呢。啊，姑娘说行，您说出来我不能驳您，不管怎么说是您花了300两银子把我买出来，我答应。可有一节，重孝在身，我要为我父母守孝3月。王九妈乐了，好好孩子，我答应你了，守孝3个月。心说3月100天，一眨眼就过去，100天之后大筐抬银子。想得好，100天过去了，姑娘怎么着，咱们挂牌吧。说不行，这两天着凉感冒，身上不舒服，我得歇一个月。歇吧，又歇了一个月。一个月过去了，王九妈再问，姑娘也想不出办法来。这个什么呀，老鸨子这眼眉网起来了，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你这是诚心呢？我花钱不是请奶奶，钱出去还得钱回来。来呀，抬进来。说声抬进来，又打外边有人拿进来了一个水桶，水桶边上搭着一个鞭子把，抻出来这鞭子一瞧啊，鞭子头里边拧着一疙瘩，6根驴条拧好了，这叫懒驴绸。皮鞭子蘸上水，抽在身上一打，一条肉下来，别说你一个姑娘啊，大小伙子都受不了。瞧见了吗？这东西叫懒驴绸。听我的话，还字罢了，如若不听，这皮鞭子底下今天有你受的。说着话抡起皮鞭子，你告诉我吧，你答应不答应，你见客不见客？姑娘乐了，哼，我不见客。王九妈一举胳膊，啪，鞭子过来了，姑娘一跺脚，噌，上了房了。王九妈一瞧，呀，

0: 买走眼了。
1: 姑娘站在房上，
0: 你还打吗？下来吧，超人。
1: 啊，说这事儿闹的，谁知道你会功夫这玩意儿？姑娘打上面一跟头下来了，
0: 我告诉你，慢说你十个八个大不了跟前儿，还跟你说我是早有防备，你等着。一转身进屋，功夫不大，提着一把刀出来，这把刀攥在手里边，来了跟前一薅，老鸨子这脖领子，哎，从今往后你要敢跟姑娘我不客气，你留神！唰，这刀一挥，打老鸨子鼻子尖儿过去，唰，寒光一道，王九妈跪地下了，姑娘别生气，我答应接客。哎，不对，这不对。说错了，姑娘乐了，起来吧，我跟你这么说，你呀，别害怕，一会儿出去挂牌，挂上我的名字。老鸨子一听，怎么了这是？你怎么能答应挂牌呢？我跟你这么说，你不是花了300两银子了吗？我让你300两银子回来，门口挂上我的牌子韩红玉，从今天开始有那富商子弟来了，我见，见可是见，在门外边不许进屋，我在屋里边撂下帘子，隔着帘子看，我点头应允，挑开帘子让他进来，是这么回事，让他掏500两银子给你，我嫁给他从良走人，你看行不行？哎呦，姑奶奶，你是我的亲娘，挺高兴。门口挂上牌子，大美人韩红玉正式见客，消息可就传开了，了不得了。说这韩红玉啊，一直就不见客，这回行了，看看咱们有运气，谁有这造化，见见姑娘吧。十里八村这些个富家子弟全都上这儿来了，啊，来到这儿，老鸨子一说有一条件啊，你们来啊，站在门外边，屋里边看你们，看上谁谁进去。大伙儿一琢磨，是姑娘挑客呀，是客挑姑娘啊？我们谁花钱呢？到底是啊？不就这规矩啊？就这规矩，要不不行。来吧，接二连三全都来了。姑娘打屋里一瞧啊，说这个不行，啊，满脸呢写满了油滑之气，不可以托付终身，这不行。啊，这也不行，啊，这个呢带了几个人，凝眉瞪眼，不像好人，这不成。简短结说，见了好几十个全不行，有时也有这横的，来了非要往屋里进，啊，我不行，非得进屋。王九妈拦着，别进去，他攥着刀呢。那不能，不能啊！天下妓院去多了，没见过拿着刀接客的啊，非来试试吧。大伙儿都架上来，大爷您看看吧。一挑帘子，大爷一探脑袋，噌，刀下来了。大爷一出去，一捂这脑袋，
1: 太刺激了。呵呵
0: 出来之后，老鸨子还得劝他，您别着急，大爷，你下回我打他啊。伙计心说，你这不废话，你打得过他吗你啊？消息可就传了出去。这一天天帮黑了，妓院里来了几位，头里走的这个小伙子年纪在18岁左右，身高现在说有个1.75米往上，长得特别的精神，一条大辫子梳得溜光水滑，穿绸果断，往这儿一站，一瞧就是有钱人家的孩子，后边还跟着一个，穿着衣裳呢也不错，一前一后。那么前面走的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在当地来说是家喻户晓，姓张，叫张广泰，哥仨，他行三，人称啊三少爷，也有喊三东家的。他父亲呢叫张百万，在当地来说是个大善人，家里边呢开着一个张记粮站，啊，冬天有穷人来了给棉袄，夏天来了给些个去暑的药，没事只要要饭要钱到门口就给，都知道这儿有一位大善人。老头呢娶了个媳妇啊，康氏老太太，过了门来生了一大胖小子，孩子1岁的时候夫人去世了，又娶了一位王氏夫人，王氏夫人过门来连生2子，等于这仨儿子是2个母亲生的。
1: 大儿子是一个娘，后边俩儿子是一个娘，名字呢是广聚、广兴、广泰，这么哥仨。老头去世了，粮站呢就给了大儿子掌管，大儿子把粮站改成广聚粮站。二的呢是个念书人，不爱掺和这些事儿，所以说家里的生意都是大爷掌管。三东家就是广泰，岁数小，平时没事呢跟着外边一块啊，聊个天啊，唱个曲儿啊，没事经常票房玩去。那阵来说实行这个八角鼓票房，后来到这儿什么这个各种的岔曲儿啊，各种的小曲儿、石调啊、三弦啊、四胡啊、琵琶呀、笛子什么都会，心灵手巧，人都爱跟他玩。结交了两个好朋友，冲北磕头，一个叫邹忠，一个叫李贵。这俩人呢，一个就是街上扛活的，那位呢在巡检司衙门当伙计，哥仨不错。后来又认识一个叫何九的，这何九是个坏小子，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没事呢带着三东家满处玩去，这儿玩那儿玩，到处去玩去啊，一来二去就学坏了。今天告诉说呀，四美堂有个大美女叫韩红玉，长得别提多好看了啊，什么高挽着盘龙髻呀，一脸的鸭蛋粉呐、啊，这儿搁一九连环呐、啊，这儿搁一个牡丹花啊，这儿再搁俩枣就是一切糕啊，没这么好看的了，咱们瞧瞧去吧。广泰说：“我还真没去过这个地方，不要紧的啊，你现在这身份，你这个岁数也是应该的，来吧，咱们上那玩玩去吧。”这么着，何九带着张三爷来在了四美堂。往里边一走，王九妈接出来呀，可了不得了哈，这不是这个三东家吗，快里边来，让到里边来，摆上干鲜果品，给沏好了茶，说您是哪阵香风吹来的呀。广泰话到舌尖没好意思说，怎么呢，头回上这地儿来哈，没好意思。何九乐了，哎，王九妈，听说你们这儿有一个韩红玉挂牌见客了，没别的，让我们三爷瞧瞧吧。啊，是啊，那个瞧没事，可有一样得站在门口帘子外边瞧，那瞧得见吗，里边瞧见就行了。我们这儿一规矩，得姑娘镶外边，镶上了让进去，镶不上拉倒。何立瞧这事儿，广泰挺纳闷，哎，这咱们瞧瞧吧，有意思。迈步来在了韩红玉的门外，王九妈喊了一声，姑娘，来了一位张三爷，你瞧瞧吧。姑娘在屋里啊坐那生闷气呢，心说来了这些天没有一个好脑袋瓜的啊，一个一个看着不像流氓啊，就像臭狗屎，心说我不见了。王九妈喊得欢，你看看吧，看看吧，站起身来，轻衣连步来在了帘子里头，睁一目秒一目往外观瞧，一瞧外边站着一小伙子，当时姑娘愣住了，哎呀，天下还有这么好看的人啊，怎么这么精神呢，大高个儿，长得眉分八彩，目朗星，准头端正，大耳朝怀，这是眼珠子最好看，黑眼珠没这么黑的，白眼仁没这么白的，这张脸这个光滑，就这脸好比一个鹅蛋煮熟了包了皮儿，粉盒里打一个滚，搁到房间底下拿露水珠滴了一晚上，就这一个黑点都没有啊，这快赶上我这脸了是吧，啊，好看的这个。姑娘当时愣住了，半晌回过神来，点点头，难道说我的终身大事要托付在此人的身上，拿手一挑帘子把门一推，你进来吧，转身自己回里屋。外边王九妈愣了，呀，对上眼儿了，一拍张三爷，您进去吧，不容易啊，来了这么些个人了，比您有钱的也有，比您趁钱的也有，比您官大的也有，就没看上一位，今天行了，三爷您给开开张吧。把张三爷往屋里推，刚要进去一回头，王九妈，我能进吗？怎么不能进，上屋去吧，他让你进，不是你不说他还攥着刀吗，攥着刀对了哈，我们这儿工具售货，来吧，快来吧，嗯，给推进去了。何九要进去，王九妈拦住，别进去，听着吧。屋里边广泰一瞧啊，姑娘走到里间屋了，自己也跟进来了，姑娘脸冲里，背冲着外，低头无语。广泰想了想说什么呢，哎，这个，哎，我说拿手一拍。

0: 姑娘肩膀。
1: 哎，我说，
0: 姑娘心慌意乱，这么大姑娘头一次跟男子是单独相处，心里边七上八下，有人一拍肩膀，这火腾腾上来了。心说你怎么上来动手啊？一回身，砰！张三爷打屋溜出来了。外边王九妈跟何九正说呢，我告诉你，这可不一般，也就是他二的一个人，也对他这样。三爷您怎么了？我也纳闷啊，你们这什么规矩？这是我说你让我进去呢，你让我进去让他打我是吗？不是，我没这意思，怎么回事啊？我就不知道。行，我们先走，回再说吧。怎么呢？这么大一小子进去让人打出来，脸上不好看，脸臊得跟红布似的，揽着何九噔噔噔噔噔，俩人出去了。当天没什么事，可这一宿张广泰没睡着觉。怎么呢？拍完肩膀，姑娘一回头瞧见姑娘一眼，确实是太漂亮了，就这一眼给他的印象是非常的深，在脑子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这一宿翻过来掉过去睡不着觉了，早晨起来坐在这儿直愣愣的犯课。哎呀，我要是能与此女子结成连理，这辈子没白活呀，想得很高兴。头中午喝酒找起来了，咱们吃饭去吧，外边喝酒，喝完酒下午澡堂子洗澡去。4点来钟打澡堂子出来，喝酒说咱上哪儿啊？三爷乐了，四美堂吧，咱们好、哦、这行跑顺嘴了哈，走，咱们上那儿去吧。来到这儿了，一进门九妈出来，又来了，又是是我瞧瞧韩姑娘啊，我瞧瞧韩姑娘，迈步就进来了。一进门姑娘撩了一下眼皮，一瞧是她，没理她，心说这没羞没臊的又来了，低头无语。桌子左边坐着姑娘，桌子右边坐着张广泰，两个人坐了40分钟，广泰站起身来，掏出5两银子搁在桌子上，明儿见，转身走了。简短截说，连着一个月每天都来，每天都花钱，把王九妈乐坏了。这个客户实在是太好了，也不吃我的也不喝我的，进门坐会儿啊，给5两银子，这盼着他长寿吧。 这他要是多来些年，那多好呢，是吧？想得很高兴。一个月过去了，这天跟往常一样，掏出银子往这一放，明儿见，站起要走。姑娘这心里边搁不下去了，哎，说了声哎，可是再说什么呢，把话又咽回去了。广泰要走，一回头说，我呢，哎，你不张嘴我不能说话呀，这事儿是这样，你不能怪我，你待这个地方是昌瑶妓院，任凭你是谁家的姑娘，千金之体，现如今在这儿，你也是荷花陷于淤泥。我不是坏人，我如果说是寻花棉柳登徒子之辈，我不会每天上这儿来一语不发，扔5两银子就走。我是从心里喜欢你，你如果说真有意的话，给我句话，是行是不行，你告诉我说不行，以后我不来了；说行，你给我个话，你这不是把人挤得死吗？话音刚落，姑娘眼泪下来了。哎，你说的有道理。广泰一回头，谢主隆恩。怎么呢？一个月了，可说话了。广泰乐坏，真能出音啊！啊，太不容易了。好啊，你看我说的有道理吗？姑娘点点头，您说的有道理啊。你不知道我是谁，你也不知道我怎么回事，把自己的身世一五一十全都说了，家里边出了什么事了，现如今自己因为什么落魄如此。我没有别的，打算找一夫一主好好的过日子，但是天下之大，哪一个是我托付终身的人呢？把话说完了，广泰点点头，好，你说出来了，我把我的心里话跟你说，我是真喜欢你，我愿意为你赎身，没别的，我回家弄银子去，我赎你。姑娘说这话是这样啊，你回家，你跟你母亲说，跟你哥哥说，把这事儿说了。如果说他们给你银子，你带着银子回来赎我；如果说他们不答应给你银子，哎，共同。

0: 停！
1: 怎么了？
0: 咱们这西餐馆都改了太后大酒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场。
1: 哎，38号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为何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哎呀，哎呀，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
0: 样？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嗯，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您里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1: 请。
0: 我看看，我看看。哎呦喂，好啊。哎呀，真漂亮。
2: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4: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4: 谁？
0: 慈禧。
4: 慈禧？
0: 嗯，
4: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4: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4: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4: 有文件呢。
0: 嗯，
4: 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4: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4: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4: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

0: 明白你的身份呢。
1: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办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1: 那么你呢，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1: 我就是那托儿。
0: 对，您就是那托儿。对外别这么说，
1: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1: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1: 哎，我不明白，
0: 你那早就明白了。好好好，来，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1: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1: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1: 我能闻闻吗？
0: 请。
1: 嗯
2: 嗯。
1: 香
0: 香吧，
1: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1: 哎，这卖180块。
2: 嗯，
1: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2: 嗯。
1: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
2: 嗯，
1: 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1: 这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2: 萝卜开会，
0: 谁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1: 那你是
0: 想不想在我这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2: 总经理，
0: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啊，走。嗨，好好练着。不是，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是说宫廷的。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离了是物价局。我跟离了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3: 黑呀，真黑呀。
1: 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离了要听啊。啊，明白了，出来。
0: 来了，还练不练了？嘿，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3: 我说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0: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你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啊！
0: 哎呦，能唱，
1: 我能唱，
0: 听。
1: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儿黑结婚，
0: 嘿，
1: 你猜咋的
0: 啊？
1: 就让我演那小琴，
0: 小琴，
1: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
0: 嗯、
1: 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
3: 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哎呀，
0: 老太太摇嗓子，这嗓子还高兴呢。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3: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3: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够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
1: 哎，
0: 您可别光说不练。哈哈，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3: 啊吹啊吹，
2: 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3: 我喊了一声美，
2: 二杯你肾不亏，
3: 哈哈还是美，
2: 三杯五杯下了肚，
4: 保证你的小脸啊，
3: 怎么
2: 白里透着红啊，红里透着黑，黑不溜秋
3: 啊，
2: 绿了吧唧，
3: 哎呦，
2: 蓝巴巴的，
3: 什么色啊，
2: 不溜丢的，
3: 嗨，
2: 粉嘟嘟里个透着那么美。
3: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3: 这酒真是美啊，美呀啊，美呀，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
0: 美，太美了。
2: 美什么呀，其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0: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1: 就这嘴秃噜了。
0: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离了80，一个都不会。

0: 我现在问问你，
1: 我
0: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4: 你喽都听清楚了。
3: 嘿，跟谁讲话呢？
4: 物价局。
3: 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什么意思啊？
4: 人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刚刚一起收听到的是赵丽蓉、巩汉林等人合作表演的一段经典小品打工奇遇。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那无论电波还是网络，欢乐群英会下期同一时间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6: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5: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7: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七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FM 96.3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全球热歌抢先听，
2: 周传雄烟。

0: 我是长江，大家都叫我母亲河。曾经我一度病得不轻，江里的儿女们也跟着吃了不少苦。
1: 我是中华鲟，祖先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以前人们乱排乱放，导致水质恶劣，让我难以生存。
2: 我是扬子鳄，是极少数生长在中国的鳄鱼品种。我爱吃江里的淡水鱼，以前长江过度捕捞，我很难及时找到食物。
3: 我是长江江豚，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淡水豚类，大家叫我微笑天使。面对长江繁忙船只的噪音和螺旋桨的威胁，一度让我笑不出来。
0: 自从开始长江大保护，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
1: 长江沿岸一批批化工企业关停搬迁，水质好了，我中华鲟这个长江鱼王又能欢腾了。
2: 自从十年禁渔令开始生效，鱼儿变多了，我扬子鳄也能吃得饱饱的了。
3: 人们治理了非法码头的违法运输，我江豚又能重拾笑容了。
4: 长江大保护，造福千万人。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新的一天如约而至。 FM96.3 城市分贝，这里有最新鲜的新闻资讯，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我们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我们一起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
3: 今天是2026年的7月28号，我们在星期二早上的7:05，此刻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分贝。各位早上好，我是景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一起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啊。根据市气象部门的最新预报呢，这样的晴热高温的天气呢，还将会持续一段时间。未来10天，咱们镇江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以多云天气为主，很难有前段时间那样的明显降水了。气温方面的最高温度呢，是维持在32度到36度之间。高温天气下，这个紫外线还是比较的强烈的啊，特别是在午后时段，应该要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及时补充水分，谨防像这个热射病等等高温引发的健康问题。我们也关注一下今天明天具体天气啊。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27度，最高温度呢会达到35度。明天29号依旧是多云，最低温度27度，最高温度呢也有34度左右。在清晨的上班路上，我们邀请大家可以去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啊，18344811963，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互动群。好，我们关注过天气，在这首张韶涵的《潘多拉》当中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歌曲之后，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本市资讯。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中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

0: 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1: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0: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1: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3: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4: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5: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6: 我妈妈什么最长？
7: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8: 为什么？
6: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8: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6: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9: 用细致服务守护市民出行财产安全。
10: 好，我们在此刻再把目光转向丹阳。如今啊，越来越多的青年的告别城市喧嚣，扎根乡土乡村，以新思维新技术去赋能传统农业。1995年出生的袁晶晶呢，她便是其中一位。2019年，袁晶晶返乡接手了父亲创办的江苏美丽岛园艺科技有限公司，从一名苗木行业的门外汉啊，快速成为了企业的掌舵人。他传承父辈深耕的田园初心，打破传统的种植经营模式，以互联网思维和现代化的管理理念，盘活了300多亩的花木基地，让传统的苗圃蝶变成了网红的花海花园。具体我们来听丹阳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11: 走进美丽岛园艺种植基地，一排排智能温室大棚规整有序，错落有致。大棚内各类花茎绿植长势繁茂，姹紫嫣红，满目生机盎然。作为镇江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美丽岛园艺现已建成300多亩标准化花木种植基地，培育花木品种超200个。深耕园艺行业多年，父辈为企业筑牢了坚实的基础设施和产业根基，但苗木市场迭代快，行情瞬息万变。2019年刚返乡创业的袁晶晶，因缺乏市场经验，预判不足，初次创业便遭遇挫折。江苏美丽岛园艺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袁晶晶：
12: 当时我们是引进了12万盆这个品种，成本就40多万，后期就是因为崩盘了，那么我们只能够就是挑选就是株型最好的，留一部分下来，保留几年以后等市场回暖，然后再继续进行销售。那么为了防止就是说一些品相差的一直占用我们的场地，那么我们就把一些品相次一点的全部倒掉，这样的一个举动的话，至少要亏损掉30来万。
11: 这次断舍离让袁晶晶意识到，要想在行业里立足，光靠埋头种不行，还得抬头看路。他通过手机实时掌握全国各地的品种行情，对接设计公司和客户，将销售端口从线下延伸到了线上。同时他很抓精细化管理，不再盲目追求数量，而是注重品质和差异化。从当初只种一种地被植物，到如今打造高矮错落、四季分明的组合花境，从父辈的包办基建，到如今自己的线上出样，袁晶晶实现了角色的完美转换。他说，花茎植物讲究搭配和预留生长空间，而他对于这份事业的规划同样留足了想象空间。

0: 有没有提升空间，总归要就是好好的运转下去，因为创立起来不容易，坚持下去也是要很大的努力的。
1: 炎炎夏日啊，不想远行，又想全家能够玩得尽兴，如何解锁夏日消暑新玩法呢？位于丹徒区事业州的开心修博园啊，最近呢精准布局暑期市场，全新打造了江畔见长河清水主题区，并且呢配合丰富的互动演绎，成为了周边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目的地。具体的，我们来看看现场的情况。
2: 走进开心修博园，映入眼帘的是人头攒动的热闹景象。尽管夏日炎炎，但园内依旧人气高涨，欢声笑语不断。海盗船、大摆锤等40多项游乐设施全部开放，随处可见亲子家庭和结伴而来的学生群体。今年夏天全新亮相的江畔见长河清水戏水项目，更是成为园区的顶流。水花飞溅间，游客们尽情享受着夏日难得的清凉与惬意。外地游客简依云：“
3: 我们从台州过来1个小时，到达这边，感觉这个园区呢就让人眼前一亮。这边的那个戏水玩水的一个项目呢，就特别清凉，适合这个夏天，小孩子呀、大人啊都比较适合。游乐园区呢也是畅玩的，还可以看到一些小动物。它这边还有一个自助餐，加上一些玩水的话，包括这个性价比都还是蛮高的。”
2: 自今年5月起，开心修博园瞄准暑期市场提前布局，对产品内容进行了全面升级，重点打造了特色清水游玩区域，每天增加约10场互动表演与情景剧演出。全新的夏日主题和游乐加清水加演绎的复合型游玩模式，精准切中了游客对差异化体验的需求。升级后的旅游产品收获了市场的热烈反响。开心修博园负责人张波：“
4: 目的是让更多的亲子家庭和更多的年轻群体在我们这儿来体验不同的修博园的一个环境。从现在销量来看呢，我感觉，我们还是找对了突破口，对修博园的这个整体业绩啊，包括今年暑期，我们是信心满足。”
2: 为应对高温天气，今年暑期，开心修博园还着力提升服务软实力。园区在排队区和休息区贴心地为游客提供了冰西瓜、冰镇饮料等消暑餐饮服务，并增设了多处遮阳喷雾设施，用细节关怀为游客营造欢乐、清凉、舒心的假日时光。
1: 没错哈，这个暑假呢，就是也是带着孩子可以去的一个好去处啊。前段时间已经带孩子去过了，就是现在有很多那个玩水的地方，然后呢，各周边的这个配套设施弄得也不错，消暑的啊，包括这个驱蚊的设备啊，都有看到。好，此刻我们的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在早上的7点到8点节目当中，我们用新鲜资讯和音乐陪伴各位。现在我们听到来自于陶喆的这首《找自己》，马上回来。一场大

0: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FM 九六点三，城市分贝，用最鲜活的资讯，最有趣的话题，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让我们共同迎接新的挑战，拥抱新的机遇，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
1: 好，我们在早上7:40啊，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关注。最近呢，我们报道了这样的一则消息啊，因为夫妻矛盾，一位父亲呢不顾就读小学儿子的感受，屡次的将夫妻的感情不和、子女探望的纠纷等等家庭矛盾公之于儿子的班级群、家长群和小区的业主群，在网络公共空间里面将孩子呢推向了风口浪尖。法院呢认定这名父亲的上述行为呢构成了精神侵害，属于家庭暴力，依法治发人身安全保护令。这几天呢，网友们对此议论纷纷，很多人对法院的这一裁定呢表示支持。城市分贝，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各方观点。我们看有网友亲和直言啊，维权渠道有很多种，公开家事把孩子推到舆论的中心是最不理智的一种选择。也有网友指责成年人的恩怨不该绑架孩子，把家事发到班级群等于是逼着孩子在全班同学面前难堪啊，这个伤害真的是太大了。也有网友说啊，家长群是家校沟通的渠道，不是宣泄夫妻矛盾的阵地，孩子要长期面对同学异样的眼光。我们看这位网友，陈雨欣表示呢，夫妻之间有矛盾有纠纷，可以通过法律途径，选择在社群去公开矛盾方式本身是越界了。也有人说呢，这个案例更大的是更新了我们大众的认知啊，家暴不只只是这个肢体的冲突，网络空间的持续羞辱、隐私的曝光同样是构成了精神的侵害。溺水小鱼认为呢，案例科普了新的知识啊，网络空间的精神侵害同样是纳入了家暴的范畴，具有标杆意义。咱们再来看到光明网的点评，法院认为这名男子呢肆意公开家庭纠纷，忽视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侵犯了孩子的人格尊严以及隐私权，严重影响其学习生活和身心健康，属于家庭暴力中关于精神侵害的认定标准，构成了法律意义上的家庭暴力。这一判决是对未成年人的保护，避免当事人继续遭受父母矛盾和父亲极端行为带来的精神伤害，也让人们对家暴有了更全面的认知，同时呢，也给更多的家长带来警示啊，孩子从来就不是父母婚姻博弈的筹码，更不是家庭矛盾的牺牲品，不要以爱之名去伤害孩子，精神暴力同样是属于家庭暴力范畴，将受到法律的约束。现在我们在网络时代啊，家庭暴力的表现方式呢不再是局限于线下，网上的羞辱言论呢同样呢是可以被认定为暴力伤害行为的。这个案件给人的警示呢也在于此，监护人不要以为网络是法外之地，还要尽可能的控制自己的暴躁情绪，多去考虑他人感受，尤其是避免自己的错误言语啊给孩子蒙上了心理阴影，给孩子在学校和社交环境当中造成不必要的麻烦。也此提醒大家，家庭成员之间呢少一些极端的言论和情绪，多一些彼此之间的理解与关爱，家庭才能够越来越和谐，监护人才能够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温暖的环境。好，今天我们的热点关注，我们共同说到啊，关于前段时间我们说到的这样的一则新闻，因为夫妻矛盾的一位父亲不顾儿子的感受，屡次的将夫妻的这个感情不和呀、子女的探望问题呀等等家庭纠纷公之于儿子的班级群和家长群。也欢迎大家可以去发表你的观点，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听众群当中。我们现在在这个时候休息一下，我们听到来自于李宗盛的这一首《最近比较烦》。